彩。今年已经64岁的刘德华继续在影视圈、音乐圈拼搏。一方面，刘德华的巡回演唱会在继续。今年12月，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将在香港体育馆举行。2027年，就是一年之后啊，刘德华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也已经官宣，拟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多座城市举行。今年的7月，他还向粉丝们承诺说，到了2028年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导演，大家放心。他表示，在把2028年的演唱会好好唱完之后，就开始当一次真真正正的导演。这是刘德华继早年多次流露导演梦之后，首次给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出来。刘德华获颁香港浸会大学的什么荣誉啊？荣誉文学博士。祝贺刘博士。当然在这里呢，也想请问大家伙，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后来成真了吗？还有什么样的梦想觉得还是有希望可以实现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留言评论，来说一说，聊一聊，好不好？回头来读你的留言哦。想想我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我小的时候有过歌手梦，想要做歌手。小的时候还做过演员梦，想要做演员。小的时候还做过老师梦，想要做老师。现在想想的话，好像我这几个梦想在某一些时刻真的是实现了的。比如说歌手梦，在很多的活动的舞台上我的确唱过歌，叫主持人歌手，唱得不好，但是有的时候吧，在有些场合你唱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跟大家共同相聚，一起欢乐歌唱，那个感觉好幸福。演员梦的话，的确也在某些这种场合做过歌手演员，算武艺了。就在最近，咱们江苏扬州的一位71岁的黄大爷，跟往常一样在家里头吃午饭，一口馒头咽下去，却突然卡在了这个喉咙里头，老人瞬间没办法呼吸，面色从潮红变为青紫，随后意识丧失，家人吓坏了，手忙脚乱当中拨通了120，救护车一路疾驰抵达扬州市中医院急诊科的时候，老人已经面色青紫，没有自主呼吸，生命体征濒临衰竭。扬州市中医院多科室医护人员开启了一场跟死神赛跑的联合急救，医生先建立人工气道稳住生命体征，随后精准找到卡在喉咙隐蔽位置的馒头，并且顺利取出来。老人年事已高，都70多了，经历了缺氧损伤，气道脆弱，后续护理同样关键。 ICU 护理团队针对患者高龄、缺氧损伤、气道脆弱的特点，制定了精细化的护理方案，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在多学科医护团队的精心救治跟严密监护下，老人的气道通畅，各项生命体征逐步平稳。据医生介绍说，食物卡在这个喉咙里头窒息是极具突发性、高致死性的急症，尤其是老人群体咽喉反射迟钝、吞咽功能衰退，一旦发生气道异物梗阻，短短数分钟就可能因为缺氧造成心跳骤停、脑死亡。专家也提醒大家都要注意了，平常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千万别狼吞虎咽，吃饭的时候不说话，不看电视，不刷手机，专心进食。像馒头、汤圆、年糕、糯米饭、大块肉类等粘性大、难咀嚼的食物，尽量要切碎了，少量食用。一旦出现持续呛咳、口唇发紫、呼吸困难，立即停止进食，拨打120。同时呢，熟练掌握海姆立克法，可以在等待救援的时候紧急施救，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吃馒头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吃口馒头喝口汤，吃口馒头喝口水，那样其实也不太好啊。
来放眼大蓝鲸科

互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看到回眸红尘说耗子帅帅的出现在视频直播间里头，好开心能够再见到你哦，天气不好心情要好，小罗号们都要多保重。远方的张英子你好，来点赞互动了，一边点点赞一边要多留言，还要在右下角多点点赞，那个很重要啊。还看到这是张友平留言说，今天我们这里又下起了暴雨，大家出门注意安全。您是哪儿人来着？又下暴雨了。和平哥、胡阿姨、黑与白在思考。六月，还有红叶、丁荣慧、提拉米苏，各位好。提拉米苏说周五了，有视频直播了，多点点赞啊，多支持一下朱浩。听相约好时光节目，看耗子做直播，就

0: 明天你可以多上上视频直播，对吧？
1: 嗯，
0: 我什么都不多说，但是我心里头，我其实会有这样的预期。我说这姑娘那么喜欢上直播，因为她昨天下了直播说，老师，我真的好爱咱们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好喜欢跟你一起上直播的那个感觉啊，很美好，对吧？很幸福。
1: 是的。
0: 对啊，但是我真的是期望着，但是好像我有一点点失落。倒不是失望，我是觉得有点失落。哎，这个暑期好歹有个小朋友在直播室里能多陪我上直播的时间，结果啊，后来八点之前我看没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区，八点我都进直播室了啊，还没看到这孩子来。结果中途应该是8:20左右啊，我看到导播室有个人影晃过来啊，在那个玻璃窗外面。看着我在做视频直播，我是余光看的啊、哦，肯定是这姑娘来了。好吧，那就8:30之后再进来吧。嗯，希望以后未来啊，我对你的期望是，能够稍微在很多时候赶点早。
1: 嗯，
0: 可能别人是会跟你说无所谓，但是如果说咱们能够稍微早一点到。是可以别人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他可能会有一种惊喜，哎，这孩子真能吃苦啊！哪怕你就来一次两次、嗯、是这种可能超前来的，会给别人带来很不一样的感受。 嗯，因为的确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并没有那么多的孩子，我说实话啊、嗯，我也是过来人，我也看过来来往往的一届又一届的实习生，很难有早上能那么早来上直播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果听我直播看我视频直播好多年的，会记得有一个实习生，也是位姑娘，叫露露，露雅杰，她现在呢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了。她那一段时间是南艺可能是研究生快要毕业的那段时间来我们这儿实习，特别希望能够留下来，能够跟浩哥一起主持相约好时光节目，但是没办法，太难太难了啊、嗯！当时他确实能够每天很晚睡，但是很早起啊、为了能够跟我来上直播，基本上7:30就能到台里陪我一起来准备节目，陪我一起来上直播。但是姑娘，你会发现像你们这一辈的很多孩子，他已经很少有那个主动性了比如说他会问老师，你比如说第二天要上直播，是不是有一些其他内容需要我来多准备的，或者我是不是可以早一点到比如说你看我们每天早上是要拿3份报纸，我有的时候要更新材料更新资料，有的时候在网络端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儿很重要要临时的换，跟没太多时间去好好精心打扮自己，对吧？
1: 是的。
0: 丁荣慧说让我们看看你，对啊，你让大家看看吧，我来读留言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在后面好不好啊？然后可以点点那个赞呀，或者那个爱心呢、啊、看看我们的特效会不会出来，你在后面很有可能出不来，或者你在后面做一个就是大爱心的那个头饰，看出来了吗？没有，
2: 没有。
0: 可能不认你，识别前面的，对对对，嗯，石德伟说来互动留言多点赞了。好，还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这是八月桂花香已经预约了我们的下一场的直播。PGSD 说我在滁州市，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小罗号朋友啊，长路漫漫也来了，他说东北老家，嗯，是想听一首东北老家的歌吗？来，罗阳，你再巴拉巴拉看看，是不是你的手机里能看到那个直播间里的留言？对，你巴拉巴拉、嗯，可能是我们这位朋友想要听一首歌，我猜到了你要听的不是老家东北这歌，这歌的名字是叫啥？嗯，回头大家再来猜一猜好不好？嗯，然后罗阳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朋友来了，在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留言的？
1: 嗯。我们看到了长路漫漫说电影《玩主》的片尾曲也是田震唱的，还有好多
0: 好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哈，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什么都不管不顾，
1: 嗯、
0: 就是觉得想吃啥吃啥，我是胖了太多太多了，但体检的时候相应的指标就告诉你。不行，
1: 是的，
0: 倒不是说一定要为好看，我觉得人呢还是要为健康着想，很多时候你要管住嘴迈开腿，当然 比如说像很多的

0: 演员，很多的歌手，包括有一些主持人，我们要出镜的时候，你会发现，活动现场还是我们的镜头里，如果说能看起来精神一点，面貌好一点，也是特别尊重我们的受众啊，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当然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我是觉得人不管到什么年纪都要相对自律，就是你还是要有自律的，不能去超越某个度，这个度一旦超了，过犹不及，你可能就会显得啊，人生奋斗到某个阶段的时候还是会有遗憾啊，所以与君共勉。比如说减重这个话题，我们太多人一生都在奋斗的这样一个课题。你在艺考的时候和现在相比，说实话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当然有，最大的变化就是体重的变化。我艺考的时候才110。现在就不
0: 多说，
1: 不多说了，
0: 透露了。但是你一定会因为在这个暑期里跟着我上了直播，在我们的镜头里头出了镜，然后对自己也会有一个在未来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不是？在年前定下的小目标，在年中，在中间的时候，在年快要结束的还有几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实现。那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实现？我们可以定一个又一个可以实现的小目标，慢慢的往这个地方靠，你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好。我们变得越来越健康，这是我们对每个人对我们自己的最基本的要求。好，再看到胡阿姨来了，她说啥来着？
1: 是的，我们看到胡阿姨说，我喜欢小孩子，曾经想做幼儿园老师，可惜梦想落空了。
0: 接下来他又晒出了自己的早餐图。
1: 是的，我们看到了胡阿姨说，吃着早餐听着耗子和罗阳一起做相约好时光节目，鸡蛋糯米粉裹着香蕉，少放点油煎的好吃，再搭配一碗牛奶，哎呀给我们都看饿了。
0: 我反正没吃早饭，你吃了吗？
1: 我吃了一口。
0: 哎呦还可以啊，还记得路上吃一点，很好的习惯。胡阿姨是超级会做饭，会做各种好吃东西的一位朋友。小徐来了，说俩主持人上午好，跟各位都问安了。
1: 是的，我们还看到了南京大王爷实木定制大朋友来了，他说大家早上好，马上出门了，来报个到。
0: 还有黑与白在思考，刚刚说没有看到洛阳，来再给大家看看，
1: 看
0: 应该在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的镜头里出现了，大家不强求好不好？因为镜头我们摆正了之后挪来挪去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对大家来说有点混乱感。我们基本上摆这个基本的机位啊，大家回头想要看罗阳，他在时不时的冒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好
1: 吧。冒个泡。
0: 刚刚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有个朋友是说想要听一首歌叫老家东北，你想听的歌是不是这歌啊？我在想啊，看是不是这个调调，如果不是我回头再补一首。但是老家东北这歌我没有，这歌叫啥名？别再说错了。会哼唱两句吗？我们马上在9月18号要唱着这歌去东北了，6天5晚双飞之旅。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258465-2741，8465-2741，或者是0256816-8059，6816-8059。

小芳，还是叫小芳。嘿，大学生村官领头羊，家乡振兴铺开幸福路，金山银山绘出新画廊，大红的灯笼挂在家乡，邻里和睦家风传扬，每逢佳节喜气洋洋，小鸡炖蘑菇。

去吃火锅。来听，这是格格唱出的什么歌啊？是生日快乐歌还是生日祝福歌？我说了一次又一次，我还是觉得有太多朋友记不住这首歌的歌名，每一次说想

气质温婉柔和。古时候婚嫁纹样，宫廷彩绘，凤凰讲究成对搭配，一雄一雌寓意夫妻和顺，富贵吉祥。单独一只凤或者一只凰算不上。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0: 这是李玟唱出的好心情。周末要到了，你的心情一定好要好呀，我的朋友，哪怕天气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的朋友们来了说啥呢。看往事随风，能看到吗孩子？来，往事随风说了啥，能看到吗？来，念给大家听。
1: 我们看到往事随风说，早上好周浩老师，大家好，迟到了，周五必去医院检查血。校园好时光呢，天气不好心情要好，感谢有你陪伴大家，天天非常开心快乐。还留言说自己是往事随风。
0: 哦，往事随风。下面这个是谁呀？我每一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他的名字，叫丫呢。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你
3: 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感同身受。

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

0: 您睡了吧？
1: 哎呦，杆子，这么晚呢，怎么淋着雨回来了？
0: 啊，
1: 来来来，快，妈帮你把雨衣脱了。
0: 哎呦，
1: 这不是你林叔的雨衣吗？
0: 啊，是。光忙工作了，我今天想回来看看你。
1: 哎，跟公家的事儿不容易，妈不怪你啊。
0: 啊，儿子以前自私不懂事
1: 啊。嗨，你快回屋吧啊，侄儿啊都躺下了。
0: 妈
1: 啊，
0: 我想陪您说说话。
1: 哎呀，不用陪我，你和媳妇儿啊难得团圆一次，快去陪侄儿吧啊。
0: 妈，
1: 去快去吧，多好的媳妇儿啊，去。侄儿啊，侄儿，改子回来了。
0: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你想说什么？
0: 也许暴风雨真的要来了。
2: 暴风雨要来，谁也挡不住。
0: 一直我
2: 路是自己一步步走来的，既然走了，就要付出代价。
0: 我让你丢人了，
2: 可姐，你让我太伤心了。当年我最敬佩的青年抢先队长丢了。
0: 求你一件事，别让妈和梅子知道。
2: 嗯，妈年纪大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至于梅子那儿，实话实说吧，她什么都懂。
0: 女儿会伤心的。
2: 女儿不是伤心，是寒心。
0: 我都没有脸面见梅子了。
2: 脸面，你不觉得都是太后脸面才惹的事吗？
0: 我
2: 算了，不说这个了。给每次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0: 女儿送我的生日礼物。
2: 嗯，再过三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每次用暑期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派克金币，说让你签字用。
0: 签字我就是签了不该签的字，这笔用不上了。
2: 女儿的心意拿着吧，是个念想，要是组织能宽大处理你，就走的早点回来，多陪妈几年。要不，你可真成不忠不孝之人了。

老林说和太平在暴风雨中声嘶力竭地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愤怒的梅子与我断绝了父女关系，我真的要窒息，要崩溃了。

0: 子，咋不多睡会儿啊？
1: 啊，睡不着。
0: 哎呀，里屋看电视去吧，有我和真儿就行了。
1: 我不想看。
0: 行，那你呀、啊、就像小时候一样给妈摆饺子吧。
1: 嗯。
0: 真儿，
2: 哎，
0: 你是不知道啊，小时候啊，改子做起来可是没边没样啊。邻居二妮儿啊，包了泥饺子摆在窗台上晒，她和太平啊都给人家倒汤锅里头了。我这不停地给人家赔礼道歉呐。
2: 改子从小真不让妈省心。
0: 都说淘小子有出息，你看现在多好啊。儿子有出息，妈脸上也有光。
1: 儿子还没好好孝敬过妈呢。
0: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妈当过妇女队长，这道理我懂。你当个好官，给老百姓，你快去打桶清泉水回来，顺便呢再把你老林叔和太平叫过来吃饺子啊。
1: 哎，
0: 真儿啊，
2: 哎，
0: 你把皮儿啊擀薄点儿，那改子喜欢吃大馅儿，皮儿薄的啊。
2: 我知道了，妈。哎，妈，你和老林叔的事儿别拖了，柯姐都说了，想早点给妈和老林叔把事儿办了。
0: 不急，
2: 你俩风风雨雨几十年了，该到一块儿，相互有个照应了。
0: 你和改子有这心呐。妈知足了。

0: 是张大书记啊。啊，
1: 歪叔。
0: 干什么来了？
1: 打桶水，煮饺子。
0: 煮饺子？啊，不行啊，这清泉水你不能打。
1: 歪叔，你咋？
0: 张克俭，别怪我老歪说话难听啊。当年我堂哥和老李，
2: 老李叔，老李叔被吸到管用里了，快拽他的腿，
3: 老支书，
2: 老李叔，一二三，
4: 槐树和清泉井保住了，沿岸几十万老百姓和数十万亩秋庄稼保住了，可老林叔走了，穿着妈妈给他做的老衣走了。从那一刻起，妈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吃饭睡觉，嘴里就不停地念叨：该子啊，叫你林叔回来吃饭。离开老槐村的前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带着痛彻心扉和万分愧疚的心情，给组织写了长达万言的自首忏悔书。

亮时分，写完了对秘书科长刘俊和马伟前实名举报信的最后一个。

0: 坐下来好好听啊。
1: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2: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3: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4: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5: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4: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十集，太阳历倒公历。一年365天，分成12个月，如此周而复始，连续不断，这已经是普通的计时常识了，谁也不会提出疑问。可是人类什么时候把计时单位分成年月日？它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这种计时方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能回答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6000多年前的古埃及说起。那时候埃及人已经在尼罗河两岸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尼罗河每年七月定期泛滥，十月底河水退入河床，这样呢，他们就在农田里面呢留下了一层肥沃的淤泥。埃及人呢就在11月进行播种，第二年3、4月份呢进行收获。为了不为农时，及时抓紧农业生产，埃及人呢渐渐就懂得必须掌握尼罗河水的涨落期，准确的计算时间，也就是需要有一种历法。有人呢创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把尼罗河每次泛滥的时间呢刻在木杆上，然后加以比较，从中呢发现了两次泛滥之间总是相隔365天左右。另外他们又发现，每当尼罗河的潮头涌到今天埃及首都开罗附近的时候，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因此他们把一年定为365天，而把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作为一年的起点。一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天，余下的5天作为年终节日，这就是古埃及的太阳历。太阳历把一年定为365天，这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太阳年的时间也就
6: 大。后来让人退回来了，
7: 没法要您。
6: 说那话也可气。
7: 怎么说的？
6: 胖子躲开吧。
7: 啊，
6: 你站那谁看见车呀？哎，
7: 全挡上了。
6: 没办法，回来接着说相声吧。
7: 对，
6: 说相声也不容易。
7: 嗯，
6: 从小您想就那么胖
7: 啊，
6: 长大说相声找搭档也不好找。
7: 确实，
6: 我们哥俩成为搭档，跟他们都不一样。
7: 哎，
6: 从小发小一块长起来了。
7: 没错，
6: 所以在业务上呢，俩人能够经常的一块研究，
7: 哎，互相帮助。
6: 从小在一块嘛，
7: 嗯，
6: 从小一块出来，4岁就认识了。
7: 你看打小
6: 拉着手，
7: 嗯，
6: 天天一块玩去，
7: 爱玩，
6: 有印象吗？
7: 记得，
6: 天天一块玩，
7: 爱玩，
6: 一块吃，
7: 小孩爱吃，
6: 一块吃，
7: 对，
6: 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
7: 没别的事儿了吧？
6: 我说别的他们信吗？我说你爱运动你信吗？你知道小时候多懒吗？
7: 啊，
6: 连眨眼都累，知道吗？
7: 哎、我至于的吗？
6: 长成那么大就是奇迹，这就是。
7: 您说夸张了，
6: 是不是？
7: 小时确实懒，
6: 小时懒，
7: 嗯、
6: 这懒得那么胖吗？出行也不太方便
7: 哦。
6: 您看其他演员跟我们一块来不一样
7: 啊。
6: 咱就说我吧，
7: 您
6: 一开始是骑自行车
7: 哦，挺好。
6: 哎，后来车没了，
7: 哎，偷车的也多。
6: 我估计这车不让人偷，
7: 那是
6: 自己跑的。
7: 嗯、哎、啊，
6: 你琢磨天天驮着我，早成精了啊。
7: 哎，那让你压的呀。
6: 是啊，这怎么办呢？出来也得演出啊。
7: 换个办法，
6: 换个坐公交吧。
7: 啊，也是如意。
6: 你看人家坐公交，
7: 嗯、
6: 啊，挺好的。我一上人嫌占地儿啊，
7: 哦，
6: 平常人都给老大爷老大妈让座，
7: 哎，对，
6: 我一上去，
7: 嗯，
6: 老大爷老大妈给我让座，
7: 嚯，
6: 胖子你坐着，喂，大妈您坐吧，
7: 啊、
6: 胖子你坐吧，大妈您坐吧，
7: 啊、
6: 胖子你快坐吧，
7: 干嘛呀？
6: 你站我旁边我害怕呀，
7: 怕什么？
6: 怕你砸着我。哎、
7: 这大娘是怕受伤啊，
6: 没办法。别坐公交了，
7: 嗯，
6: 打车吧，
7: 打的，
6: 经常人家不拉我们，
7: 哦，
6: 这不那次吗？我就说了，
7: 嗯、
6: 我说怎么老不拉咱俩？
7: 咱也纳闷。
6: 不行啊，前后一人堵一块儿，
7: 堵他，
6: 哎，让他走不了。
7: 哦，
6: 那天俩胖子咔往那一站，
7: 嗯，
6: 人家车，哟嚯，你们俩干嘛呀？我说没别的，就问为什么不拉我们。
7: 嗯

0: 老牙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溪。

有一些室内的游乐项目啊，或者是在家中啊，这个安排一些日常，比如说看一看一些纪录片啊，好看的动画片啊，同时呢要做一些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家中的长辈啊，爷爷奶奶在一块儿做的这样的一些互动游戏啊，来填补你的时间。如果说一定要去户外出行的话呢，就要注意雨天的路滑，对吧？还有一些这个避免一些高楼大厦的附近啊，因为在外面的风力，在瞬时风力比较大的时候，一些广告牌呀也是比较危险的。还有呢，就是当你到达一定的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旁边有没有这个裸露的电线，对吧？这个人身上呢也是湿湿哒哒的啊，这个手一触碰的话也会有触电的风险啊。所以安全这件事儿啊，说了无数遍了，也希望大家可以记在心里。好了，关注过天气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开启今天的小小观察员的时间，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
1: 反馈之后呢，已将作品给撤下来了，具体的事宜还在调查当中，还在核查，尚不清楚具体的时间。其实面对这样的事儿啊，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问号了，哎，这个现在什么东西都是 AI 的啊，这个有很多的学生，哎，要使用 AI 去完成自己的作业，去 AI 绘画，那么 AI 的绘本到底啊，这个怎么样去界定它呢，对吧？我未来看到的书里面小朋友所看到的东西会不会也都是由 AI 生成的呢？对于这件事情啊，争议性呢其实还是有的啊，这个不同的方面会有各自的说辞啊，总觉得哎，有人会觉得哎，因为我们现在在使用 AI 对吧，有很多的内容其实 AI 可以

给我们更多的想象啊，对不对？那还有的人会表示说，这个主办方已经明确的表示了，这个 AI 是不可以的啊。明确拒绝的情况下，如果再用 AI 去生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啊违反这个参赛常识的这些问题呀，对吧？这怎么来界定呢？当然详细的情况呢，我们还是以最后的核查为准啊。不过呢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啊，这个甚至是小朋友，他们的作业啊 AI 可以帮你去复查一下啊，哪儿错了，甚至是如何来修改它，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 AI 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去完成任务，而不是让 AI 代替我们思考。好了，再关注另外一个事情啊。最近呢，像小月刚刚节目一通过了之后呢，很多人会拿出来再清洗之后去卖。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你买到非常便宜的那些水，而且表面上有很多的划痕，感觉摸上去就脏脏的啊，这些一定要注意了啊。太便宜的东西，大家总要留个神儿，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呢？尤其是家中啊，有小朋友啊，会喝这个，哎，这个小朋友会喝一些什么那种专用的啊矿泉水啊等等的这些啊，一定要注意啦。好了，小小观察员的时间跟大家就一起来说到这里了。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我们都要啊这个细心的去观察一下。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开启知道不知道的时间，来了解身边那些你可能被忽略掉的或者是不知道的小知识哦。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歌。
1: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2: 没有纷繁万象，
1: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2: 简单，
1: 却欢心，
2: 却欢心。
1: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8: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9: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2: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4: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来咪，今天小月带着大家

一起来听听那首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一首歌曲，很多人呢不能把它读出来，但是一定可以把它唱出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真的，这首歌呢，很多人是不是跟小月一样，要是把它一字一句的念出来，真的有点难，但是如果用歌声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好像就变得简单了很多啊。尤其是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按照唱的方式呢读出很多的字音来。这首送别，相信无论是对于家中的长辈也好，还是对于现在的零零后也好呢，大家都不陌生，来自于李叔同的一首作品送别。李叔同呢是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戏剧活动家，他可以算作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了。在他留学归国之后呢，担任过很多的职位，比如说教师、编辑，后来呢成为了一名法师。李叔同呢在写送别这首歌词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小故事的。当时的天涯五好友当中有一位叫做许幻元，就在有一年冬天啊，大雪纷飞的，当时呢在旧上海的时期呢，实际上是一片凄凉的景象。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他的朋友李叔同和叶子小姐，对他们说着：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了这简单的几个字，便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都没能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的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

0: 我们叫岁朝清供啊。他这个以前我们在祭拜的时候可能是猪牛羊，但是呢很多的文人觉得，哎，我需要有更多的这种文雅气质的这种东西可以去祭奠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清供，那他可能是通过绘画，通过插画的形式去表达，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演变到现在。
1: 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历程啊，非常非常的有趣。从最开始的这个插一枝荷花到这个瓶子当中来，然后你看它奇迹般的神奇的生长了，而且生长出了这个根序，就能够印证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我们其实是顺应天时的。
0: 是的，
1: 不是说我们只贪恋它一时的美丽，我只是说我把这个荷花采摘下来，然后放到这瓶子里，它是 OK 的，它是好看的，我就心满意足了，而是我们希望它能在这里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
0: 是的，
1: 然后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例子太有趣了，就是梅兰竹菊，是啊，就是原来我们只能够把它画在画上，挂在一块儿。但是随着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我们真的可以把这四种花把它同框了，在同时记录下来。所以你看，随着这个观念的发展，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精灵插花也在随着整个的时间的车轮在前进，在进步着。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能够在您的这个话语之间想象出很多很多的美好。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就让大家来看一看精灵插花到底是什么模样。今天王老师也是特别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份小作品，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来，
1: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那么首先我要来问一个非常简单又愚蠢的问题，这个插花
0: 作为远一点，忽远忽近的这种关系，那就看它的一种聚散。所以其实插花呢，在古代文人当中，它不光是一个我们怡情的这种怡景的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把书画带到空间当中所呈现的一种状态。
1: 我刚才听毛老师的讲述，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风雅浪漫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会插花的人是浪漫的人，另外一方面即使你不会插花，但是你能够欣赏插花，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超能力。
0: 是的，
1: 就是你看到一个插花作品，你能够读懂创作者的一个心境。我觉得这个甚至是刚才毛老师刚才讲的是跨越千百年能够达成的一种默契，一种灵魂上的共振，真的是一件极致的风雅和浪漫。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王安石去写这个墙角数枝梅，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假如说是一个这个老外，他去读这首诗，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写冬天梅花的诗。
0: 是，
1: 他不了解王安石的生平，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政治上面怎么样的郁郁不得志，他不知道他这一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等等，他可能就觉得，哎，一首写梅花的诗罢了。
0: 对对对，
1: 就像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插花的艺术的话，我们就会看，哎，这个花很好看，这可能就是我们得到最直接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信息。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如果说稍稍的迈进了这个门槛之后，哪怕我们不会插花，我们是一个很手拙的人，但是我们能够读懂它。
0: 对对，
1: 就能够像刚才毛老师说到的一样，为什么竹子在下，为什么荷花在上。
0: 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情感的密码，它不光是审美的密码，应该是情感的密码。
0: 对对，就是这一刻跟古人跟他就相通了，就跟我们就相通了。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花瓶也是一个自然的意象，是一个竹子。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是一个竹子。它其实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中国插花当中啊，有六大器皿。但其实六大器皿是一个分类，但我们大家平时在插花的时候，只要能装水，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器皿。
1: 是。
0: 那六大器皿呢，其中瓶、盘、碗、篮、缸、桶，桶呢就是指的这种竹筒。这个竹筒呢，虽然是我们一个就是瓷器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成这种自然的样子呢？它就是以自然承载一种自然。更加符合道家的一种循环，就是我们其实在插花的时候也讲究一种时间感因为我们知道时间跟空间其实在古时候我们是放在一起的，叫宇宙。宇是讲的是时间，宙讲的是空间。那我们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呢，这个自然，这个竹子虽然被砍下来了，那我们在自然界中，这个树虽然倒了，但是树皮依然是长了青苔，它下面会有虫子在里面生长，然后它腐料之后，它腐下来的这些物质它依然会滋润鲜花。所以我们这个竹子呢，它虽然我们把它切下来了之后空洞了把它放花，但它依然在滋养着我们的整个内心世界。其实我们插花不光是自然，它更多是一种我们内心的世界。那比如说我们瓶子，它其实有两种啊，瓷器的瓶子我们叫金屋就是精神的屋舍。
1: 金屋。
0: 对，因为我们古人把花作为自己内心插在一个器皿当中。那 金属的瓶子，比如说铜器啊。

0: 这种瓶子它叫什么呢？叫金，哦，对不起，那个叫金乌，这个那个瓷器叫金舍，金神的乌舍，然后呢，金属的瓶子叫金乌，金乌藏娇。
1: 哦，
0: 那个花就像好看的姑娘一样，插在我们的金属的器皿当中，藏着我们的娇，就是金乌藏娇。所以就是，中国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以花为美的这么一个国度，因为其实最早期没有花这个字嘛。我们知道花这个字是从中华的华字当中蜕变出来的。对，所以中国又是一个农耕民族。早在《诗经》当中就已经有了赠花以花寄情的这种内心，所以这个花其实到现在来说，虽然它作为非遗，但一直没有说像有些非遗一样，就是那么的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而是其实它一直在我们的生活的周边，
1: 明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插花其实像刚才毛老师说的，它其实离我们不远。而如果说要真的说，很多人对于这个金陵插花这项非遗的记忆，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陌生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的话，我就凝聚出来。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一朵花，真的就是像那句话说的一样，一花一世界，怎么样通过一个插花作品就推开看到一个广阔的世界，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内心会很好奇的地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客厅，一肖将会和各位一样，带着我们大家共有的这个好奇心，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和毛老师来讨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1.4 M1053 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宝宝，来跟妈妈一起数，一、二、三、四、
3: 一、
2: 二、三、四。
0: 妈，台阶到了，我们慢慢数，一、二、三、四，
4: 一、二、三。
5: 时候，你用耐心给我暖暖的爱，长大后，我用耐心给你稳稳的陪伴。
2: 宝宝，妈妈试过了，不烫了，来，张嘴。啊，
0: 妈，喝水，温度刚好，我试过了。
5: 小时候，你为我试每一口饭的温度，现在，我为你试每一杯水的冷暖。
6: 宝宝，来，走到爸爸这儿来。不着急，慢慢来。爸，来，手给我。不着急，慢慢来。
5: 哦，小时候，你弯着腰鼓励我迈出第一步，现在我挽着你的手，陪你走
7: 好回来。就是把我们这个插花，因为插花其实是他的一个爱好，也不是他的主业，但是他把这个爱好变成了他的事业。他说你要不要回来，我们把这个插花其实有很多的文化，我们把它整理整理做成一个非遗，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插花，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插花，精灵的插花。我说好的，那我就回来吧。那个时候

0: 然后一方面是想摆脱这种上海的快节奏的状态，一方面我其实就对自己的困惑就是有种想要去找一个解答。
1: 嗯，
0: 后来回来之后呢，刚好就是疫情，2019年的时候回来了，疫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在外面，更多的是在家里去磨练这个插花，去重新去了解插花。这个时候的状态可能就跟小时候再去插花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叫小时候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成曲中人。对，可能是这种状态啊。就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哦，其实花跟我小时候想表达的花的造型，
1: 嗯，
0: 就小时候只是想，哎，这个形要给它一个弧度，那边呢，我可能后面要加一朵花。那现在再重新再看这个，可能啊，这个花它是怎么长出来的？那长出来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虫子的啃食的痕迹。那这个痕迹是怎么展现的？我要怎么样去？通过我的这个作品把这种自然的状态去呈现出来。同时在插花这种人群呢，他其实不太容易去把自己带入到一种场景当中，他会觉得，哎，我是我，然后呢物是物，那但是呢他依然能欣赏到这个作品的状态，比如说，哎，这个瓶子本身当中，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种美，它是一种生命的美，它的这种状态也很美，就是我这一刻欣赏到的就是我当下的美。
1: 嗯，
0: 那我朋友来了之后，我再看到的可能是此刻他来的当下的一种美。所以对，我觉得插花这个事情呢，于己，然后于别人，于朋友，那就不需要去太去纠结说，哎，这个道理要什么样的才是一种完美。其实有一些残缺的这种不如意的状态，反而是给我们下一次创作有提供了很多的动力。
1: 嗯
0: 啊，让我们有更多的想法，说，哎，我这次可能这个差了一点什么，我下次再取到一个什么，弯曲的造型的这个花，它展现了它自己独特的风格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再做成一个更好看的这种作品，那反而是能给我们的内心的创作欲提供一种推动力。
1: 嗯，就这样的一份美，它其实恰恰是在空间时间各种各样不确定因素下，你能捕捉到那个瞬间才反而显得更加的珍贵。
0: 是的是的。
1: 嗯，就如果说它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被复制的，它是可以被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创造的，这种美反而它可能缺少了一些灵气所在了，缺少一种生命力在了啊。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讲生命力，生命这个词儿，我觉得植物的这个生长它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但其实衰败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去顺应自然，遵从自然，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么刚才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大家也不难去发现，我们在聊插花的时候聊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内容。那么也想问问毛老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来培养自己的一个精神世界的风
0: 格？嗯，在插花的时候它很多事情不能急。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把自己心思耐下去。当然你通过插花一种方式去把自己的心思给内下去，那是一种方式，但是更多的是你在沉浸在一个空间当中，比如说你在品茶，你在闻香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状态沉下来，这个时候是回归自己的一种状态，那对插花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我觉得可能不只对插花有好处，对自己的一种内心的状态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在我在一定的年纪之前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
1: 嗯
0: 啊，因为小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对，
1: 也会急，
0: 对，也会急，也会急啊。然后呢，就除了这些动态的，除了这些动态的呢，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喜欢，就有的时候会自己去写一些就是文章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把自己内心那种状态通过文章的去表达出来啊，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抒发。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我插画来说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就是所有的艺术它其实本质上面都是相通的。
0: 对，都是相通
1: 啊，都是对于自我的一个洞察，也是对于世界的一个关照啊。
0: 对对。
1: 那么接下来我很好奇的一点啊，就是像您这样的，比如说很善于去发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美好的这么一个人，是不是也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丑呢？就我们今天会经常会去讲说啊，这个国民的审美怎么怎么样，尤其去到一些景区的时候发现它大红大绿大紫，包括各种灯光的污染，那花卉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审美布局空间当中更是常见。
0: 是的。
1: 您经常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吗？比如说我们逛商场的时候看到商场的一些这个花卉的布置啊什么的，您觉得现在国民的这个在花卉上面或者说整个审美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可能并不是说为了真正的去要做一个作品而去呈现，
1: 其实所以我们在讨论说它这个美和丑是一个结果，但是其实我们要去追寻的是出发的这个起点的问题。
0: 对对，
1: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其实才决定了它最终的这个美和丑。

0: 是，
1: 而不是单纯的去评判说这个是美的，这个是丑的。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也是我很好奇的。我们经常会去讲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我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那个作品的照片，但我相信它一定是美的。但在您看来，您觉得曲高就一定和寡吗？
0: 其实我觉得曲高和寡它是一个，我觉得就插画而言啊，它可能是一个表象。因为比如说我们做大作品的时候，它其实需要用到我们很多的工具，
1: 嗯
0: 啊、用竹子，我们竹子可能要把它劈开，
1: 嗯，
0: 那个可能要用到我们的那个缸里面要做撒，要用木头去固定。那其实很多的固定方式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啊，比如说那个撒，为什么要用这个撒？它其实最开始很像那个车轮里面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片，然后把花给插进去。它其实都是源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美学都是源于，就是我觉得插花啊，就是美学很多是源于我们劳动人民的生活创造。
1: 嗯，
0: 啊，它是通过我们劳动人民的创造和劳动产生的这种美，那才产生了很多的这种美学，然后跟我们大众能产生一种呼应。那我们也讲说美学是源于生活，那插花呢，它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劳动。嗯，我们都讲说体力的劳动，其实很多美学的作品它是一种精神的劳动，它也是一种劳动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美，一种是我们精神创造的这种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美学。所以很多的我觉得这种曲高和寡或者是这种状态，其实可能并不完全是啊一种就是飘飘然的一种东西，它可能也是源于我们的生活。如果说它不接地气，那可能它的美学的这种状态可能也不会太久远。
1: 嗯，明白了，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审美的情趣，它一定是跟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0: 对，
1: 是一定是充满生活的气息的啊。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也想问一问，因为我们了解到毛老师平时也会有学生向您去请教，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一些公益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在第一堂课上当我们聊起插花的时候，您会聊些什么呢？
0: 一般是两部分。
1: 嗯，
0: 一部分呢就是插花的文化，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插花。那大家就是第一个，大家最开始了解插花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开始一样，他可能对这插花其实并不了解，所以让大家去沉下心来了解啊，其实我们所学的插花并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插花啊，这是一个给大家对齐颗粒度的状态。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插花的礼仪啊，其实这个插花的礼仪，比如说我们旁边要放块布，然后把剪刀放在我们的布上，尽量去减小噪音，因为我们的剪刀是金属的啊，就是很多的这种插花其实我们都讲究礼仪。其实插花的礼仪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是叫花九锡啊，就是皇帝赐给大臣的九个就是这种仪式，然后呢放在花上也是，比如说下面要用金剪刀去修剪，要用泉水，下面要用那个汉白玉做的雕台，把花放在这个雕台上，它其实是一种礼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来说呢，这个花在修剪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然后呢剪刀是金属的，不能放在桌子上夸夸夸的这种声音，其实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在

上山。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应刚才这位听众的要求，来安排一段的杨剧《秦香莲》当中的唱段，这是由杨剧名家李开敏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安排的这是一段杨俊名家李开敏演绎的这一段的清香莲。我们请导播呢再来迎接一位朋友的电话。郭女士，你好。你好，郭女士，听我们的话筒好吗？听筒好吗？七房，一起来听

还

好的，刚才呢，我们请大家听到的这是豫剧名家崔兰田演唱的这一段的《秦香莲》。那么稍后呢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戏台。那么在剩下的几分钟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梅葆玖在大唐贵妃当中的这段《梨花颂》。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武隆呢，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尤其是仙女山，海拔呢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的风呢吹在身上，那叫一个清爽，被誉为是东方瑞士。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就在这儿，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震撼。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2晚5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

0: 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是的，郭兰英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记得早晨醒来打开手机刷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间也许根本就不需要思索，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我就确定了周五《风从东方来》音乐人物的主题人物郭兰英老师。从他8岁登台到90余载坚守舞台，他把整整的一生都交给了中国民族声乐，交给了人民、土地与祖国。遵遗嘱，他不留隆重仪式，只留满是歌声。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不叹离别，只听回响，让我们循着一首首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去回望这一位用一生为祖国山河歌唱的艺术家，用我们最最熟悉的歌声温柔送别郭兰英先生。
1: 每周一位音乐编棚，带着你的旋律跟我来，
2: 每周一期娓娓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变迁，
1: 经历有所不同，
2: 情感各自精彩，
1: 来的都是客，
2: 回味自然来，
1: 音乐人物，
2: 音乐情怀。
0: 音乐人物，音乐情怀，走进郭兰英的一生。而郭兰英的歌声是从黄土高原的烟火里生长出来的。1930年，他出生于山西平遥的普通农家，4岁学戏，8岁登台，幼年在戏台之上摸爬滚打，练就了最扎实、最纯粹的戏曲功底。旧时代的戏台见证了他的艰辛，也铺垫了他往后一生的艺术底色。

这歌声从黄土高原的烟火里一直生长出来，带着童年的底色，也带着戏曲的韵味。上世纪四十年代，新中国即将破晓，千万底层妇女挣脱束缚，奔赴新生，而《妇女自由歌》正是那个时代最滚烫的心声。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帖，在下面留言。孤兰英，她的哪一首歌声是你的童年、故乡与时代的记忆呢？是课本里的旋律、长辈们嘴边的哼唱，还是收音机里的老歌，还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见过家国大义，听过山河壮阔，郭兰英同样非常的擅长描摹人间细碎的温柔和美好。歌剧《小二黑结婚》是时代的经典，其中青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是我们中国民族声乐最经典的选段之一。这首歌诞生于新风尚萌芽的年代，歌颂自由纯粹的爱情，质朴美好的人间烟火。那清澈的河水，蔚蓝的天空，纯粹的少女心事，在郭兰英细腻婉转的演绎之下，灵动鲜活，不染尘埃。这一次他将戏曲唱腔和民族唱法完美融合，一字一句甜润清甜，勾勒出最干净最美好的人间模样，同时也成为无数声乐学习爱好者心中的教科书籍的经典之作。青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风从东方来。今天让我们纪念郭兰英老师，节目的上半场的最后一曲，稍后让我们继续。

以及跟戏曲绕不过的渊源。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山西平遥的一个贫苦的家庭，4岁时父母无法养活6个孩子，只能给他签了卖身契，将他送到了戏班子里学艺。学徒期间历尽磨难，吃尽了苦头，这段几乎残酷的童年经历磨砺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这些故事片、电影、纪录片的主题和插曲随着大荧幕传向四方，唱遍了大江南北。1964年，他参加大型音乐的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的拍摄，那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无人不晓，将花篮的花儿香定格为一个时代的旋律。朋友们，有人评价说，顾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她的歌曲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历史中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和爱憎，升华为整个国家的记忆。正如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悼念文章当中所说的那样，顾兰英是新中国音乐史与歌剧史上的旗帜与丰碑。这位山西的女儿，1982年，她正式告别了舞台，投身于教育事业，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但是她并未离开艺术事业，而是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民族声乐的传承和发展当中。

0: 是的，郭兰英的好歌那么多，我想我们这一期节目似乎远远盛不下，听不够他那经典的歌声。1986年，她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了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为郭兰英艺术学校。从舞台到讲台，一字之差，却隔着万种艰辛。创业之初，老两口筑草棚、搭灶，亲自带着志愿者搬石块、垒石板、铺路面，硬是将破旧农场变成了焕然一新的教学楼。从此，他在这里扎下了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届届优秀的学生。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同一点点，
1: 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4: 中文系的前辈老师们总觉得有一点解约，
5: 但是其实日常你都会跟老师们打交道吗？其实耳濡目染也都知道老师们的生活状态呀，或者是工作状态，只是自己可能那会儿是学生没有亲历。
4: 会知道一些，就毕竟学生们也都会传一些老师的八卦。
5: 那有都写到这个本里吗？
4: 会写到一些见闻，就比如说有一些学校相亲的部分呀，有一些文人相亲的部分呀。
5: 所以其实很多也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是把他们做了一些戏剧的一个升华，然后或者再创作成了最终面对大家的那个本儿。

0: 嗯，是主要会从一些见闻，然后从书上面看来的一些故事、历史材料，然后也有一点点我自己生活里面的小经历吧。嗯，也特别好奇，因为那部剧对于您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剧，也是从校园走到社会的。
1: 算是第一次的一个亲密接触吧。嗯，是，所以也想就这部剧多问一些问题哈。那会儿创作完之后，我好奇的点是，这部剧有经过多少版的修改呢？最终成为了一个很成熟的，面向市场的一个本子。
0: 哦，这个我已经具体的数字记不大清楚了，但确实修改过几次，就是我把初稿交给我导师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反馈，结果导师说很好，但是后面还可以做一些提升，于是后面修改了几个版本。嗯，在正式演出之后，然后我们根据现场的一些反馈，然后也做了一些文本上面的整理，
2: 捏了一把汗吗？是，每次舞台上会出一些小状况的时候，我都会捏一把汗，但是会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演员确实都是非常敬业，非常专业的，总是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嗯，
1: 那作为编剧来说，在演出的那个当下，其实有一点不可控，
0: 您会有一些不安全感吗？因为毕竟也是您的作品，那演员怎么演，导演怎么去排，可能不是那么受您控制的哈。
1: 这个戏最初在排练厅排演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紧张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戏演出的效果会怎么样。在排练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好无聊呀，就是我写的是一个喜剧，为什么会在排练的过程中呈现的这么无聊，
0: 那么严肃，
1: 那个时候就会在究竟是他们演的不好还是我写的太烂这两种想法之间反复的横跳。但这个戏第一次见观众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见观众的时候，所有人就突然意识到这确实是个喜剧，底下观众的反馈非常的热烈，然后在那一刻之后，然后大家们都全都，我觉得他们都是松了一口气，
0: 都安心了，你也更有那个安全感了。
1: 是，
0: 那么在编剧创作道路上，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是属于非常谨慎的，因为就我对您的了解哈，您是并不那么高产的编剧，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慢节奏的，希望能够更好的把自己优质的作品呈现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不知道您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认识，您觉得您是什么样风格的一个编剧？
1: 确实会比较谨慎，因为蒋公的面子演出之后，然后所有人来都会跟我说期待你写出更好的作品，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哪那么容易写出更好的作品而更好是一个非常对于创作者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一种要求，所以那个时候的压力会很大，会觉得哇，我的第一部作品达到了这样的一种效果，让他们期待我下一部作品更好，万一没有达到这种期待又会怎么样？所以中间其实断了几年，但是并不是说我没有在创作，只不过中间创作那几部作品都是夭折的状态。那么直到我读研究生之后去有机会改编繁花，繁花的舞台剧，然后终于感觉到那个时候应该是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了，就会意识到如果我真的要做一个职业的编剧的话，当然每一次对自己都要有很高的要求，但是你不能指望每一部作品在市场上或者在这个剧场里面都是成功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哪怕是业内最有名的创作者也不可能说我每一部戏都能保证一定能成功，所以失败是注定会发生的，既然它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害怕它？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一步接一步的创作下去，然后一旦这个作品失败了，那么我们总结教训啊，擦干眼泪再继续写下一步，这个才是做职业的一个态度。
0: 那这个

桌子边上做独居，然后会开一个主创会议，就包括导演、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道具设计等等，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讲一下自己的这个创作的方向和一些想法，包括舞美设计他们会给出一些草图啊，服装设计会给出一些草图，这种会议我一直都是觉得很感兴趣，很有兴趣。

0: 是怎么样的？
1: 啊，这是我们所有编剧的梦想。我们希望能够获得这样的尊重啊。嗯，我觉得在国内当然达不到这样的程度，包括我也还没有到那样的咖位啊。就是我觉得戏剧界相对会好很多，就相对于影视来讲，会更在乎编剧的看法，更看重编剧的话语权。那影视方面他可能因为投资很大，然后他要考虑的事情要更多一些，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挺害怕影视创作。
0: 所以一直还是算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就是主要的还是在这个戏剧的舞台的创作。
1: 是，就是舞台会给我一种安全感。就是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戏剧学的比影视更好一些。就是在剧场里面会感到安全，然后每次我们小组就学生剧组出去要拍片子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太痛苦了，我不要到外面面对那一堆陌生人。
0: 会有点小社恐的感觉。
1: 会。
0: 温老师真的是个特别可爱的女生哈。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节目呢继续的走进温老师的这个世界，希望半年之后呢回来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文艺会客厅，稍后见。
2: 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身文艺气自华。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
0: 播。繁花三部曲，活动变人形，人在花间住，三副志意合作。我们成为的他曾经获金陵文学奖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特殊文体奖、艺戏剧大赏年度最佳编剧奖、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中央戏剧学院国际戏剧学院奖编剧奖、最佳青年编剧奖等等很多很多的奖项哈。而且呢，温老师的这个编剧的成长蜕变的风格也都是特别独树一帜的。现在呢，他也更多的去把视角关注到当代女性的一些日常的困境啊，包括拆解市井人间的沉默的心事啊，重构传统女性的传说等等等等哈。我们在前半段呢也跟温老师聊了很多，从最开始的蒋公的面子，一直到后来的繁花三部曲，再到现当下，其实线下你会有很多的女性的角度的视角，是跟您做妈妈的这个原因也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因为做了母亲，然后我发现我肯定会对婚姻，对于育儿这方面有更多的想法，这也就是我去写《我们成为的他》的重要的原因。
0: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灵感和契机？
1: 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制作人裴叔叔，然后他跟我说他想要改编82年生的金智英，然后韩国的一部作品。那他问我的意见，然后我说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看过小说，我只是听说过那个小说改编的电影在韩国的。
0: 先是您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包括育儿方面的一些点啊经验啊等等哈。
1: 就是在育儿这个点上，就比如说当女方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照顾孩子，然后男方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双方都会面临就是我如何对待对方的问题。但里面有一场就是男主角回到家里面，然后发现他的妻子在家里面玩手机，然后家里面有一些家务没有做完，然后他也不好去指责他的妻子，然后他就说我去做，然后妻子说不，你
0: 刚才你也在说的时候有提到话剧的舞台可能并不会是那么有回馈的一个领域，就是不会那么赚钱呐、包括票价也不是那么高啊，包括很多小剧场话剧它其实可 容纳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其实现在这两年还是蛮

0: 很多明星演员投入到话剧的这个舞台当中的，包括最近即将要跟我们见面的也是您编剧的剧，有梁咏琪主演的，包括前段时间有刘敏涛的海清的，包括今天晚上有倪乃文的话剧都在南京跟大家见面。就这两年其实有很多明星好像像返璞归真一样去演话剧，来演话剧。
1: 从市场角度来讲的话，制作方肯定是乐意有明星来参加，就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票房的保障。那对于明星演员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吧。因为我很佩服这个梁咏琪愿意他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创作，因为在我印象中他好像之前从来没有演过国语话剧，
0: 是没有看过，特别是在南京他也没有跟大家有在话剧舞台上见过面。
1: 是的。
0: 您觉得这次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打动他呢？
1: 一方面是这个题材他也有感同身受的部分，因为他自己也有孩子，有女儿，然后他在建组会的时候也跟我讲了一点他在育儿时
0: 可能在你写这个剧本之前没有意想到的。
1: 在这方面我们倒是聊的不大多，但是我知道他有一个点，就是他跟我讲的一个他的小故事，然后大致的意思就是其实做妈妈不用那么焦虑。这也是我跟很多的这个妈妈宝妈聊天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大家在一开始做母亲的时候都会进入到一种非常内耗的焦虑的状况，因为你很难判断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因为小孩子他很小的小孩他又不能表达，然后大一点的小孩他又可能表达的不是那么的全面，然后他自己的态度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应对他，好像又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虽然很多的育儿专家都会跟你讲这个那个，但是在面对一个具体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总是还是会感觉到无措，不知道真正的标准到究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围着孩子的妈妈总是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非常非常焦虑的状态啊。
0: 就是孩子给了你很多的能量。
1: 对，给了我更多的动力。
0: 那么最后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哈也特别想问问温老师，现在有很多的快餐式的这个短视频啊，包括 AR 的创作啊等等啊，就这个领域您是怎么看的？因为您是属于慢节奏的创作，那么这样的一些您会拒绝吗？或者是说对于你来说可能它没有办法在你的世界里存留很长时间？
1: 我自己也看短剧，我自己也看短剧。快餐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也经常吃快餐的。只不过有些人会误解，认为快餐的创作会非常非常容易。其实，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可以，我们可以很快的生产出一个快餐来。但如果真的要在一个逐渐拥挤的市场里面脱颖而出，快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出来的。它有它自己的一套方法。那我只能说，每一个创作者有自己的一套节奏和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生产快餐，我没有那个本事。那包括我也觉得人不可能每天只吃快餐，就是他们总还是需要更多元化的一些可供消费的、可供去观赏的文艺作品。那么这些时候，可能我们就有用武之地了。
0: 一种是家里的有营养的家庭餐。另外一个就是方便的一个快节奏的快餐，但是都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温老师也是如您所说，您是一个特别能够去理解的这么一个人，能够感受到，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这样畅聊。真的其实有很多很多还想要去问您或者是想要去探知的一些问题啊，但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会客厅只能暂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我们日后的播客产品能够请到温老师可以继续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再次感谢温老师的做客，谢谢您。
1: 谢谢。
0: 那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十八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两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此刻是盛夏，蛙鸣蝉噪，也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夏天，没有空调，没有智能手机，只有一部老式彩电。这些观察后来都成了他电影的灵感，像我们在《喜剧之王》里面所看到的。然后又过了三年，周星驰开始去一档儿童节目叫《430穿梭机》里面当主持人，这一待是五年。同期的刘德华、梁朝伟已经大红大紫，但他还在跟小朋友玩积木。有没有看过《430穿梭机》？我们来听到他的主题曲。后来在周星驰的电影《整蛊专家》里面，他和整蛊之霸握手被电的时候，唱的就是那个曲子。灵感来源大概也是他的这样一段经历吧。

天天想你，这是张雨生1988年的一首歌。1988也是华语乐坛的经典年份了，这一年诞生了很多至今仍然被传唱的金曲，像香港乐坛的《祝福》《沉默是金》，还有普通话歌曲《天天想你》《跟着感觉走》，都是当时的热门歌曲啊。当然，也是这一年，周星驰迎来了转机。是导演李修贤在筹拍《霹雳先锋》，需要一个演小混混的新人，周星驰去试镜，演了一个偷车贼。李修贤后来回忆说，周星驰演得太好了，好到让我害怕。也是这部电影让周星驰拿到了最佳男配角的奖项，领奖的时候他都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同年他又在电视剧《盖世豪侠》里面第一次展现了无厘头的风格。

段誉这个角色说话颠三倒四，表情夸张变形，完全打破了传统武侠剧的严肃感。香港观众第一次发现好像这个年轻人他有点不一样啊。第二年他又演了电视剧《他来自江湖》，和吴孟达搭档，这两个人一个搞怪一个憨厚，后来也形成了黄金搭档的化学反应。我们来听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明天仍要继续》。歌词里唱，明天仍要继续，不管风雨多急。那个时候的周星驰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和吴孟达的这一路会一起走那么远，又那么艰难。

到了1990年，刘镇伟找周星驰邀请他演一部赌片。周星驰一开始还是挺犹豫的，他觉得自己不太适合演帅的角色。刘镇伟就说，你就按你的想法去演就好了，越怪越好。那部电影叫赌圣，是吧，我们后来也看过，票房很好，4000多万，打破了香港影史的记录。星仔那个时候也终于变成了周星驰，香港乐坛多了他那么一个名字，终于崭露头角了。

周星驰要求张柏芝不要提前看剧本，要他给最真实的反应。张柏芝后来也回忆说，他当时真的被吓到了，然后眼泪就落了下来，因为那个不是演技，是真实的情感，而真实的情感就是周星驰电影里面最宝贵的东西。后来这部喜剧之王票房2985万，香港年度票房冠军。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周星驰从喜剧演员到电影作者的转变。他开始不再满足于让人笑，他想要让人哭，让人思考，让人在笑过之后心里留下点什么。

周杰伦的《七里香》，时间要到千禧年代了。2000年代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十年啊，这十年以中国台湾 R&B 还有流行融合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像周杰伦、孙燕姿、林俊杰、蔡依林、陈奕迅等新生代崛起了。这个时候有实体唱片销量达到了巅峰，同时

上搞怪，但他没有停止，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燃烧，从演员到导演，进入到周星驰的幕后时代。2010年，周星驰监制了一部动画电影《长江七号爱地球》，我们来听到他的主题曲，是由张柏芝和他的儿子 Lucas 演唱的。

电影《西游降魔》的拍摄过程充满了争议，周星驰和导演郭子健的合作并不愉快。后期制作中，周星驰几乎重新剪辑了整部电影，但票房还行，12.46亿，又打破了那个时候华语电影票房的记录，但口碑两极。有人说他江郎才尽，有人说他只是把心里话藏得更深了。我想周星驰只是在用一生拍同一部电影，关于爱而不得，关于错过和遗憾。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这何样货物？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但我来告诉你，他们交易的是铠甲。啊！这漏了刑期的可不是一般物事，这是铠甲，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都是牟利的大罪。倒霉铠甲的事情一旦揭露出来，可是要问大逆的。合族男子问死，女眷接入教坊。
1: 照你的意思，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嗯，却也未见得这么快。只要手脚迅捷，还来得及补救。啊，太尉。
2: 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不曾有啊，比往日的都妥当。比往日的都妥当？啊？
1: 怎么说？
2: 往日出库的赏赐呀，不是黑便是灰，而此番呢，却是大红，那颜色呀，
1: 有的是绿，有的是青，也有黑灰两色的。如此说来。 都是杂色。我知道了，你退下吧。
2: 是，末将告退。
1: 何成群这个傻子，好大的胆子！

0: 上次带兵冲闯内库，有几个脑袋？
1: 我给我听好了，在这个院子里，只人家何都监和狄都兄弟们来，我们只管将所有的账房与仓库上锁，然后便退出院外，只管守住外围，不许人进，更不许人出。明日午时之前。
2: 若要跑出去一只耗子，钻进了一只蚂蚁，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连同擅自带兵封锁内库，我这便去禀报大王。
3: 无需你去禀告大王。
2: 老太尉，
3: 明日一早，老夫约了东府使君，彻底搜检内库，所有的账目、凭证、库存。 字迹刻齐，一律封存。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老夫自会禀告大王。到时候该砍谁的头，便砍谁的头。
0: 动手。

0: 突然下手，连个转还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不好说，库里的假账也不齐，明人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
1: 这老杀财存心要置我于死地。
0: 要不，把账房的锁砸开，先把账做平了再说。如此妙计，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
1: 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瞒不过的。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既做不了账，也补不了甲，难道被如此做以待毙，等着人来砍头？程某倒有一计，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
0: 都架到脖子上了，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嗯。

0: 还要如何？
1: 这一招不同。
0: 又有什么不同？
1: 我家阿兄回岛了，是他要见你。
0: 你阿兄？

0: 莫江拜见令公，
1: 连通，我可是你。
0: 回禀令公，莫江一直在乡里边救火，还有四五处火都尚未熄灭。
1: 我是在问，你如何会在此地？何成俊何在？
0: 回禀令公，这火起得突然，莫江一直在奔走救火，未曾见到何都江。
1: 拿下！
0: 令公，令公饶命！令公饶命！我莫江冤枉，莫江是功劳在台湾的敌人，他封锁令城院的，却没有铁证的胆子，也不甘自作主张啊！令公。

0: 不得慌张从事，善行谣言者，斩！
1: 陈凤江。

0: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2: 我们总以为国家安全是宏大的守护，却忽略了生活里的小小惯性。我们习惯看见守护的结果，却注意不到泄密的瞬间。随手一拍的画面，随口一传的消息，随手一点的分享，一秒的松懈就是安全防线的一寸缺口。
3: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旁边有一军用机场，
4: 都听我的，我就是军工厂。
5: 老臣不辞万死，请大王收回成命。
6: 干嘛？
5: 三郎，薄荷染领的新衣，自古君王有朕儿子在膝下，万没有立假儿子道理。三郎虽为大王养子，

0: 却也是元帅府孙廷甫所生，大王居吴越12州之地，百万军民，托付一个命令养子，如何能是内外不一，如何能是朝野相安呢？
1: 明朝皇帝也非太祖皇帝亲生，
0: 所以明宗一死，石敬瑭便篡了他家天下。这中原天子既然假儿子做得好，女婿便也做得。
2: 却被你这厮深夜挡在了宫墙外，你信不信老夫实行军法斩了你？
3: 回太尉的话，末将不敢乱了上下尊卑，只是职责在身，夜间宫门下院，
4: 末将甘愿伏法，若是五指开门，却是不能。
0: 太尉此刻还在宫门外？
5: 是的，亲卫第三都督将刘彦琛未曾开门，却将自家用绳索自宫墙上坠了下来，与他当面周旋。
0: 这个刘彦琛不错，抬举他一个副都以后。
5: 是。
6: 末将，亲卫第一都何承勋有破天大事要禀告老林公。
1: 你在朝堂的地位尚可，与军中的历练不足，当年顾继威的时候就是先掌了兵权，再得了天下。
6: 戴太尉，声威显著，又是内衙帅臣，末将不得不从，只得任他侍卫。却不料末将交出内库房屋不足一个时辰，大火便烧了起来，末将为内库之首百死莫赎，只吓得肝胆欲裂，均不知该向何人陈述冤屈，这才斗胆来寻老令公陈情，实在万死。
0: 何承勋，
6: 末将在。
0: 你好大胆子，当面勾陷国家重臣，你可知罪？
6: 末将所言句句属实，若有一句虚言，甘愿万死。
0: 你我拿下。

0: 父亲，今夜待允举措，确有不妥。侄儿，记着，你继位之后，公爵不由不可继续。
1: 准父将，
0: 我杀的性命
1: 是
0: 刘郎。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么也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今天呢主要聊到的就和这位嘉宾相关的领域哈，我们即将要对话的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彦国赵主席。那么赵主席呢是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江苏省文化馆党总支书记、馆长，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郑。

0: 二级研究馆员，也是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江苏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名头。并且呢，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赵主席呢，他也是江苏省33高层次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的带头人，并且也是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获得了十佳称号。今天特别欢迎赵主席可以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也请赵主席通过我们的电波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赵彦国。
0: 哇，所以文飞一开始就说赵老师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有磁性，直击这个话筒哈，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那赵老师，您的这个声音是天生就这么有磁性的吗？
1: 因为是山东人啊，吃面食长大的。
0: 所以就是特别有气，有气场，是不是？整个您的这个能量也跟着您的家乡，您所生长的地方也有关联。
1: 对，因为齐鲁文化嘛，孔孟之道，可能对一个人的成长，我觉得要把创作放在平常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创作绝不是一个绞尽脑汁的在那儿空想的，它应该是在生活当中，
0: 有各种生活的经历了，
1: 对对，
0: 有自己的人生的感悟了，才能够把这些集到创作的作品当中。
1: 对对对，
0: 那您日常创作的过程当中，您会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思考，或者是说自己的喜好，因为我知道您也特别爱朗诵，那您会把自己的这些喜好融入到您的创作当中？
1: 是的，是的，而且要密切结合，密切结合。

0: 初刚刚到南京，我就坚持用诗词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情感，
1: 嗯，
0: 啊，虽然那时候的文笔很稚嫩，但是那个情感是真挚的。那么等到我50岁的时候，我再来回头去那个时候，我可以在字句上去进行加工啊，重新斟酌，但是那个情感依然在。如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
1: 它都算是一个好的作品。
0: 对，因为专业呢，我们是从这个一门艺术的它的法度、它的技法，或者说它的写作技巧，
1: 嗯，
0: 字法、文法、章法是吧？从这些要，它毕竟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形式感的东西，
1: 嗯嗯
0: 啊。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这个文艺的形式，对吧？唐诗之前还有六朝的文呢，对吧？唐诗之后还有宋词，那都是对前面的一种通俗化的一种表达，
1: 嗯，
0: 我觉得形式是次要的，道的核心是最主要的
1: 那回归到您的特别专长的书法这个领域，篆刻这个领域，怎么样去评判一个书法？比如说像我们这种门外汉可能不太会看，包括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社群里就有这个嘉宾有发了一个小画，自己画的，然后我当时一点开一看，它是在水墨调的基础之上有了不一样的颜色的一个点缀，立马那个画就感觉特别的灵动，也是带来了一天的好心情。但是我说我门外汉，只是感觉这个看着特别舒服，但是老师们也很这个是特别包容哈，就说其实这个就是能看懂画的一个感觉，并没有所谓的专业不专业。所以也特别想问到主席，怎么去判断一个作品，我们作为老百姓该怎么去评判？哎，这个我也来看了这个展览，书法展览、绘画展览我也看了，它究竟好与不好？
0: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审美呢，它是有层次的，有层次的，
1: 嗯，
0: 但是审美并不是玄乎的啊，并不是说不可触及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审美的角度和他的认知的一种逻辑，
1: 嗯
0: 啊，我们讲大道至简，雅俗共赏。其实真正的好的艺术一定是兼顾着这两极的啊，当然也有个性特别突出的啊，这个特立独出的那种风格啊，那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已，但它是不能代表全部的啊，因为我们讲百花齐放嘛，百家争鸣，对，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心目当中的这个书法，首先第一是文气的。文气是第一，它不是粗俗的、野蛮的、粗暴的，啊。第二个呢，它应该是雅正的，啊，就是这个字能上墙、能挂起来给人看的，啊，可以进入公共空间的一种审美，而不是我个人的书斋的一种自我的宣泄。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啊。第三个，我觉得是自然，啊，就是你书写的状态。创作的过程是自然的，就像我们在聊天一样，我不是用播音腔在跟你讲啊，在拿腔拿调的这样子，感觉很做作。我觉得是自然，啊，自然很重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核心啊，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书法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啊。
1: 说得太好了，也是会给我们很多借鉴哈。好，讲到这儿，我们要继续开箱。刚才就看了冰山一角哈，我们主席的小小的锦囊袋。接下来
0: 这面是工具，
1: 这个给我们看，这有点像这个同学用的笔袋。
0: 对对，
1: 啊，
0: 这我女儿不用的，我就给
1: 变废为宝了，是吧？
0: 淘汰了的。
1: 这个里面都是主席的平时日常的工具，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工具哈。我们待会儿请主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哎，今天有点叫造次了哈。直接突然袭击，
0: 这个呢就什么呢，因为平时啊要出差啊要干嘛呢，就是手边上要有这个一些书写的一些用品吧，
1: 就可见主席平日里
0: 对
1: 真的是
0: 有蓝色笔，有红色笔，有这个毛笔，还有这个墨汁，也有朱砂的，就是有时候要剧斗一下，要标注一下反正带上这些这个小锦囊，这个到哪出差都不怕，都不寂寞。
1: 就是看您平时见缝插针的在写
0: 对，还有小印章
1: 啊，这主席的这个印章哈，
0: 很小的这个，对，
1: 就是我们平日里的这个小文具袋哈，这是主席的文具袋。另外。

0: 还有这个，嗯，
1: 这是
0: 还有指甲剪，啊，还有速心速效救心丸，
1: 这个
0: 速效救心丸都备着
1: 了。但现在都说了，大家还是要关注，还是随身携带。
0: 哎，对对对，速效救心丸都带的。
1: 确实，看来主席也是个比较谨慎的人。
0: 不是，这有时候你比如说其他老同志啊，嗯，因为我们跟老同志、老年人打交道比较多，
1: 哦，比较多，
0: 我喜欢跟老年人交流。哎，我觉得这个对吧，有备无患嘛。
1: 哦，也是满满的爱，
0: 既可以助人也可以护己啊。
1: 嗯，你想的太周到了。好，还有一个古董箱，
0: 对，
1: 请主席给我来看看。
0: 这个小箱子呢也是我的一个读书箱，
1: 嗯，可以放这边。
0: 我的一个读书箱里面呢都是自己的一些这个，
1: 我们来
0: 有些书籍。
1: 对对对，
2: 怀民，怀民，你睡了没？怀民，张怀民，我是苏东坡。怎么又睡不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3: 哎，不去了，我准备去老年夜校教人写书法喽。
2: 您老这是退休了，还发挥余热呀？
3: 哎，
1: 哈，看来您平时应该也很喜欢去淘各种宝藏。
0: 我喜欢老东西，旧的，人家感觉是垃圾的，不要的东西，我喜欢。
1: 这反而历久弥新哈。那关于更多。

0: 全灵的，全灵的。
1: 嗯，
0: 所以说要，它是一个立体的，因为我曾经跟我们的同志有时候聊天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说文化馆的工作呢是很弹性的，你可以不用心做，也看短时间内看不出那个什么危害出来，但是长时间看，人民大众的这种文化素养的提升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就是精神食粮。
0: 对，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包括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看到的好多的那种素质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1: 嗯，
0: 如果一个人对美、对文学、对我们经典文化、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理解到入心入脑的时候，你说你让他做那些不文明的行为，他也很难，
1: 不可能。 对，
0: 对，
1: 所以美育
0: 这个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工作，而且做他不一定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出来，
1: 润物细无声，
0: 润物无声的，他就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奉献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感的一个领域。
1: 嗯，也让我想到了大到您带领这个文化馆，
0: 嗯，
1: 然后到您小到您个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在去年，我们的赵彦国老师的书印展是受到中国美术之后，我们可以再邀请您来做客，好不好？
0: 好，谢谢。
1: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所谓破墙烂人推的一种心理。应该说施耐庵笔下的这个武大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咱们有很多歇后语还跟武大郎有关呢。你像什么武大郎盘杠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啊，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不许进来呀、啊，武大郎卖豆腐人凶祸难啊，都是贬义的。实际上武大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今天他出来了，他这扁担一杵上，这位能饶得了他吗？尤其这位一看这是武大郎啊，嘿，三寸钉，你跑这干嘛来？我招你惹你了？你拿扁担杵我后腰，你知道吗？我这有个大疖子，你给我杵破了，我跟你没完。这位一说这个话，武大郎把这条子就放下了，满面陪笑，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要知道您那儿有个大街子，我说什么我得注点意，我不是静心的，我听说你们都在这儿看打虎英雄，我也想看看打虎英雄，你也想看看。

0: 没有。你长够个了你啊，就你这样的还想看打虎英雄啊？这么多人你要哪看去？
1: 就是您让人到我往里边瞧瞧不行吗？
0: 嘿，还挺爱看热闹的呢。你卖自个儿炊饼去得了，你看这么多人，我这炊饼也没法卖呀。这您让人到我往里边瞧瞧。再过去让他看看，让他看看。我告诉你啊，咱俩没完，等待会儿这事儿过去之后，我再找你算账。这位捂着腰瞪着眼睛盯着跟武大郎算账的，武大郎往里挤呀，挤了半天他也挤不过去。一看旁边有一个大门口，大门口是高台阶，高台阶两旁边啊有两个石狮子。武大郎一看这石狮子不错，他搬着搬着的就爬在这石狮子上面去了。到石狮子上边，哎，高出一头去，看见了，一瞧远处这老虎像过来了。哎呀这是老虎啊，这个家伙能有人把他打死啊？这得是什么人呢？再一瞧后边有一个人身披大红，胯下骑着高头大马。哦，这就是打虎英雄。哎呀，哎，这不我兄弟武松吗？哎，对呀，越走越近，越看越清啊，没错，这就是我兄弟武松。哎呦，兄弟，二弟，他干嘛使劲喊呢？他想让武松听见。可是武大郎这个嗓子有个特点呢，他使的劲儿越大呀，传递的就越近，再加上前面有唢呐吹吹打打，还有鞭炮齐鸣，大街上两旁边都是看热闹的人，乱乱糟糟，你说他这个声音能传得出去吗？坐在马上的那个武松他能听得着吗？武松根本就听不见武大郎喊他，他听不见武大郎喊他，但是底下附近的这些看热闹的人可听得着啊，尤其是刚才挨扁担杵那位。这位回头一瞧，哎，我说三寸精，你喊什么玩意儿？我喊兄弟，那个打虎英雄他是我兄弟。什么？他是你兄弟呀？哎呀，这小子可他妈真能动，你可真能攀高枝啊！你看见打虎英雄露脸了，你跑着认兄弟来了，是不是？你们俩要是哥俩，那可就奇了怪了，怪了奇了啊！那你爹你妈那怎么生的啊？你这么点儿，他那么大，那对劲儿吗？武大郎一听他说这个，感到自个儿人格受了侮辱一样。武大郎更急了，怎么的？那就是我兄弟，那没错，没错。你喊人怎么不搭理你？他是没听着，没听着，他不认识你。嘿嘿，人家能有你这样的哥哥呀？啊，你不尿泡尿自个儿照照，你什么模样？你跟人家比哪儿一样？邻居们说：“那弄点粥吧，弄点米汤灌这孩子。”但是光用米汤灌这孩子也不行啊，这孩子还是哭啊。这武大郎就想出这么个辙来，他不是卖炊饼吗？一共是八个屉，这八个屉呀，把炊饼弄好了之后，前面这个屉腾出一层来。把武松就放在这屉里了，挑着这炊饼挑子上街上卖炊饼。到街上啊，挨家问，问谁家有吃奶的孩子没有。如果问到一家有吃奶的孩子，这武大郎就跟人家说了，说您看看，我这有一个小兄弟已经没奶吃了，我母亲死了，您能不能行行好积积德，您给吃口奶。要给吃口奶呢，可以给您几个炊饼。有的人家一看挺可怜的，行吧，给他吃口奶吧，就给孩子吃口奶。这一家的奶不能够吃啊，武大郎就在这个武家庄这街面上转着，谁家有吃奶的孩子他都摸准了，天天挑这炊饼啊去挨家给人送炊饼换奶吃。就这个样子把武松拉出去到了一岁多了，这才算给他断了奶。

0: 好吧，只可到此截止了。抬着老虎，那些吹鼓手们，还有放鞭炮的，还有打知识的，全都回衙门。街上老百姓一看，打虎英雄完事儿了，咱也回去吧。稀里呼噜的人群全都散开。这功武松呢，跟武大就说了：“大哥，您一向可好？”“哎，行啊，兄弟，你也离开清河县了，剩下那点事儿都给我留着呢。咱哥俩呀，先别谈这个了，咱回家再说吧。”“好，您那挑子呢？”“我这挑子在胡同里呢，我给您挑着。”武松过来了，一哈腰，把武大郎这炊饼挑子他给挑起来了。这个炊饼挑子，武大郎是按照自个儿的这规格做的，前面四层笼屉，后边四层笼屉，一共是八层，拿扁担当肩一穿，他挑在肩上，在肩上一走，你一看呢，高矮正好。可是今儿个武松把这挑子这挑起来，好嘛，这成玩具了。武松大个儿啊，这像小玩意儿一样啊。武松给他挑着，大哥，您跟我走，武大郎在旁边跟着。哥两个在街上这一走啊，也有不少看的，大家伙背地了纷纷议论。武大郎走在街上，自个儿心里边觉得扬眉吐气。武大郎心想：看见没有，旁边这个就是打虎英雄，打多少钱？嗨，兄弟，一文钱都没花呀！你这嫂子成了不错了，你到家看看。哥两个说着唠着，就来到了紫石街了。到了紫石街，
1: 丫头在谭宅里边干些个零碎活，扫天挂地，擦抹桌案，刷锅洗碗，一来二去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潘金莲长大了，到了十八九岁，这潘金莲出了的是花容月貌，玉立亭亭。女孩子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这是最漂亮的时候，是女人的一生的黄金时代。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吗？指什么时候变？就是十八九岁这个年龄阶段变。就这个年龄阶段，就你长得像萝卜似的，他也闪光发亮。何况潘金莲从小就眉目清秀啊，体态匀称，赶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把整个谭宅家里边所有侍女堂上堂下全都给压过去，谭宅一大美人。后来潘金莲这个美貌慢慢就传开了，传到了南关里一大美人，最后传到清河县一大美人，都知道。我问你，就得在这儿听着，你怎么把这个茶放到这儿转身就走呢？你得把茶给我倒上啊！啊，这玩意儿伺候人也得会伺候啊！以后记着，茶送来得把水给我斟上，我让你走你再走，这叫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潘金莲一听是，拿起茶壶来，哗，给他倒了一碗水。茶壶放呢，员外您还有什么吩咐吗？啊，没什么吩咐了。金莲，我问你，今年多大了？二十来。金莲对我还真有点情意，自个儿一侧身就挤进来了，回身把这门关上了，轻轻的又插上了。插上门之后，就来到潘金莲的这个床前，轻轻的一撩这个幔帐，看见床上睡着一人，他哪知道那是他夫人呢？他以为是潘金莲呢，伸手一掀这被，这手就往被里头摸。他往里边这一摸呀，杜夫人在那早憋着劲呢，心想：你个老东西，你真来了啊！手伸进来了，这杜夫人一伸手，绷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这谭太公还以为潘金莲对他多情呢，心想：怎么把我手抓住了呢？

0: 这杜夫人左手抓住谭太公的这手脖子，扑棱坐起来，伸起右手抡圆喽，就是一个大嘴巴，这一个嘴巴就把谭太公给打明白了。谁？翻过来又一个嘴巴，你个老不要脸的，你又犯病了是不是？哎呦，谭太公事到如今这才知道感情这是自个儿的老婆，这谭太公转身往外就跑，杜夫人能跟他玩吗？谭太公到门这块想要开这门，他忘了自个儿把门插上了，拽两拽没拽开，正要开着门插过，这个杜夫人在后边薅住脖领子，啪啪是连打再骂，是闹了一个天翻地覆。这谭太公最后转过身来给老婆子跪下了，行了行了，你别吵吵了，仗武大郎在武家庄待不住了，人家那边大恶霸老找寻他，他由打武家庄就搬到清河县城里边来了。到清河县城里边，他在街上这一卖炊饼，没用几天大家伙就都注意这个人了，三寸钉骨树皮，因为他这个相貌特丑，与众不同，太出众，是丑的出众。这媒婆一看见武大郎，心想，哎呦我天哪，这位要是给说说许能差不多。这媒婆假装买炊饼，就跟武大郎搭上了，就问他多大了，家里有妻室没有啊。武大郎这一说，媒婆就跟武大郎说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媳妇你干不干？武大郎一听，哎呦，我哪能娶得起媳妇儿？话又说回来了，哪个女人能嫁我呀？就我这个长相，我这个貌相，我自个儿最知道我自个儿是怎么回事。媒婆说，不，有人就得意你这模样，你跟着我走一趟。武大郎说，跟你上哪儿啊？你就上这老员外家里边门口啊，你在那卖炊饼就行。武大郎说，好吧。这天武大郎挑着挑的就来到了这谭太公的门口，媒婆到里边见谭太公，说，谭太公啊，您看看门口有个卖炊饼的，这个要给潘金莲，您同意不同意？谭太公到门口一站，一眼就相中了，就是他了，要把潘金莲嫁给武大郎，而且谭太公说明白，一个子儿不要，他还要给点陪送。谭太公这叫阴损毒坏，那个年头女人出嫁跟男方都不见面，洞房里边揭盖头才见面呢。这边呢跟潘金莲就说了，说呀，给你找了个主，这人不错，你呀出阁吧。潘金莲就知道自己在这府里边待不长了，潘金莲也就点头同意了。但是潘金莲做梦也没有想到给她嫁给了这么一个男人。这边吹吹打打，给潘金莲蒙上盖头，上了轿，就送到了武大郎的家里。那阵武大郎就在清河县南关里有那么三间草房一个小院，武大郎这一娶媳妇把左右的邻居请来那么几位，他也没有什么至近的亲戚，也没有什么过命的朋友，邻里邻居的觉得武大这个人呢还是很厚道，大伙跟着忙活忙活，把潘金莲就娶过来了。潘金莲下轿之后，邻居们才知道这是谁呀，说是那位谭太公府里边的潘金莲那个使女。哎呦，大伙心想，这武大可是艳福啊，入了洞房了。亲戚朋友们都走了之后，武大把门一关，来到跟前，把潘金莲的盖头一掀。武大郎一看潘金莲，潘金莲一看武大郎，武大郎瞅着潘金莲就愣了，潘金莲瞅着武大郎就傻了。为什么？武大郎心想，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媳妇怎么这么漂亮啊。潘金莲看着武大郎，哎呀，
1: 对，
2: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1: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

潘金莲嫁到了武大郎的家里。洞房之夜的时候，武大郎一掀这盖头，俩人互相一看，都愣在这儿了。武大郎没想到潘金莲能长得这么漂亮，潘金莲没想到武大郎能长得这么丑陋。

你做那个炊饼我们吃的都恶心，我们要你的炊饼，谁给你钱？武大郎一看你买了炊饼还不给钱，他可真急了。武大郎说，你们不是东西，你们不是人。好，一段历史经过，潘金莲看到了武松，潘金莲心中也想，哎呦，无怪乎武大郎说他这兄弟如何如何呢，今天一看他这个兄弟跟他这哥哥可真是天壤之别呀。他一看这武松大个儿，长得一派英武气魄，又听说武松是打虎的英雄，能把老虎打死，这是真正响当当的男子汉大丈夫啊。潘金莲一见到武松是满面堆笑，哦，这是叔叔来了，快点屋子里请吧。武大郎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潘金莲紧接着头前带路，领着他们哥两个上了楼了。他们哥两个落座之后，这潘金莲马上投了一个手巾板拧上来给武松让他擦脸，接着又给武松沏茶，把这茶水端到武松的跟前。您别忘了，潘金莲是侍女出身，在侍奉人这方面那是受过多年的教育的，今天他一看见武松，又打心里边又特别喜欢他，所以对武松接待的就特别的殷勤而周到。武松呢对这个嫂子那是特别尊敬，一递茶武松站起了双手接，递手巾码的时候武松站起了双手接。武松的心里边对武大郎不仅是他的大哥，那简直就是自己的父亲一样啊。武大郎和武松既是兄弟之情，又有一种父子之情啊，所以武松对嫂子就更得尊敬。武松越是这样尊敬，潘金莲在心里边就想，你别看武大郎这个兄弟这么大个子，看他长得很威武，可是还很懂礼貌，这样的话潘金莲又打心里边对武松就更有好感。潘金莲转身就跟武大郎说了，大郎你快点准备点吃的，兄弟来了你就让他干坐着。对对对对，你看看我就光高兴了，我忘了，那好，我现在马上下去上街上我买点菜来，咱们在这儿喝点酒啊，咱们弟兄在这儿团聚团聚。武松说，我去吧。不不不，那你坐着你坐着，我去我去。武大郎下去了，到街上不大会儿的功夫买了点菜打酒回来了。武大郎在楼下喊，我说妻子你下来，你给咱兄弟做菜呀。潘金莲在楼上就说了，你呀可真是什么都不懂，让咱们兄弟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坐着，让我下去去做菜。干脆吧，你上隔壁让王妈妈帮你做吧。啊那也好。武大郎出去把他借饼的邻居这王妈妈找过来帮着做的菜，时间不大的功夫菜端上来了，酒摆上了。潘金莲满满的倒上酒递到了武松的跟前，兄弟你远路而来够劳累的了，先喝一杯吧。我早就听说了咱们今天这街上有一个打虎英雄跨马游街，我也想去看看，可这家里边离不开人呐，我没想到这打虎英雄就是我兄弟你呀，这一来你可真跟你哥哥拔了创争了光了。哪里哪里，武大郎高兴也倒上一杯酒，兄弟咱们哥俩有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今儿个咱把这酒喝了。武松说，好哥哥来干干。一碗酒喝完了之后，刚把这酒碗放下，就听楼下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哎我说武大郎在这儿住吗？哎谁叫门呢？哎我去看看。武大郎迈步下楼，开开门一看，哪位？我是县衙门里的，请问，您是那位武大郎啊？我是，武二爷在这儿吗？啊，正在楼上喝酒呢。哎呦，他怎么在这儿喝上酒了？我跟您说呀，县太爷有急事要找他，你马上告诉他，快点下楼跟我们走，到县衙门去一趟。啊啊，哎。

0: 走吧。
1: 武大郎转身上了楼了。兄弟，县里边来人了，让你马上到县衙门里边去，说有急事。你看咱们哥俩想喝点酒都喝不完声。
0: 武松是有什么急事？好吧，那么我先去一趟，回来咱们再接着喝。
1: 哎，好，你快去快回，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啊。
0: 好了，武松下了楼，跟着这个差。
2: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阳谷县令跟武松说，打算要让武松担当县衙门里头的步兵都头。阳谷县令说完这句话之后，面带着微笑，手捋着胡须，瞅着武松不言语了。为什么这样啊？这阳谷县令啊，他看武松如何反应。这位县太爷认为，武松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马上会面露喜色，立即就得站起来给县太爷跪倒磕个头，感谢县太爷提拔之恩，马上就答应当这都头了。因为这都头是县衙门里边带领着差人捉拿盗贼的这么一个头目，当上这都头那就是吃皇粮拿官饷的官员了，能不感谢老爷吗？用现在的话说，你就是国家在地干部了。可是出乎这老爷意料之外的是，武松听完他说这话沉默了半晌没言语，老爷脸上这笑模样也没了。最后武松说了，老爷您提拔小人，小人感恩戴德，不过这件事情小人我说了不算。哦，那得谁说了算呢？我得回去问问我大哥，我大哥待我如同亲生父母一样，像这样的大事必须他点头才行啊。老爷一听，感情武松这个人对他的大哥竟然如此尊敬。嗯，好吧，那你就回去问问他，他同意不同意回来你给我送个信儿。好，谢大人。武松转身回来了。武松回到武大郎家里边，到楼上一瞧啊，武大郎跟潘金莲这两口子守着那个酒席桌子一动没动，等着武松呢。武大郎在那椅子上蹲着，干嘛在那椅子上蹲着？郎跟他们两口子一说，这个都头已经当成了，三天之后就要化卯上班了。呵，这武大高兴，当时让潘金莲把酒倒上，斟满了之后和武松这哥两个是开怀畅饮呐。前一杯后一杯，是左一杯右一杯，最后喝的武大郎都晕晕乎乎的喝醉了，手搭在武松的肩膀头上，磨磨叨叨的跟武松一句说，前500年后500载，陈康烂谷子全捡起来了。武松一看自个儿大哥这是高兴的，嫂子潘金莲也是面带喜色。

0: 但是潘金莲说了，兄弟，你在衙门口当差了，你打算怎么住啊？
1: 武松说，衙门里边有房子，老爷说了，给我收拾出一间房来，我搬到衙门里边去住。
0: 哎呀，兄弟，你们就这么哥俩相依为命，干嘛上衙门口里边住去？这阳谷县里边要是无亲无故还有情可原，有你亲哥哥在这儿，你要上衙门口里边住去，这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吗？说你们哥两个不近，其实我看这世上还有再比你们哥俩近的吗？啊，别上衙门里住去，就在咱们家住，这不楼下那有两间房吗？一间厨房，外间屋挺宽敞，让你大哥找个木匠来兼并一个屋，你就在楼下住，早早晚晚的有嫂子我

的叫王婆。王婆这一辈子嫁了有四个男人，这四个男人呢都是一个顶一个过去的，第二个呢把第一个顶走了，第三个把第二个顶走了，第四个把第三个顶走了，最后这第四个呢病死了。病死之后，王婆呢还有个姨夫子，这姨夫子生下来之后长大成人不着调，王婆是管也管不了，说也说不得，最后他这个儿子也跑出去了，天南地北的走，到现在也不知下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王婆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社会上场面人，这一辈子风花雪月的事儿不少。他为什么找到第四个男人就留的笑话？呵，这个王婆肚子里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些东西，张口就来，有的时候说的潘金莲面红耳赤，告诉王干娘您别讲了。这王婆一拍潘金莲，别这么装那个假正经，扭带扭带他就出去了。就这么一个人，潘金莲摊上这么一个邻居，对他来说真是不无影响啊。潘金莲有时候也想啊，武松我要是嫁给他该多好呢。潘金莲对武松颇有好感，而且这种好感与日俱增。光阴荏苒，武松搬到武大郎和潘金莲家已经一个月了，这个时候是十一月底的天气了，冷了。这天呢大雪纷飞，别看这下雪天，这武大郎照样挑着挑子上街上卖炊饼。武大郎做事很认真的，小本经营那不能断溜啊，他尊奉的是家趁斗金不如日进分文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是刮风下雨照样上街，风雨无阻。武大郎出去了，潘金莲自己独自一个在家里边斜倚着门框往外边观望着雪景。当近中午的时候，远远的一看武松回来了，潘金莲一看武松回来特别高兴，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帮着他掸扫身上的雪。武松说：“嫂嫂，不用不用，松这一辈子就孝敬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就是我的生身父母。”哼，哎，你这个哥哥有什么值得可孝敬的？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三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及了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

0: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赏心院门口依然灯火通明，当班的保安自然也认识暖暖，看见他忙迎过来轻声问：“暖暖姐有事儿？”詹士邓刚刚被抬进去了。那个保安点点头：“啊，刚被抬进了最后一排房子，在三号房。”带他来真是为了看戏？那个保安环顾了一下四周，见确无别人之后，才压低了声音说：“哦，我也是刚听说的，跟你讲了千万别说出去啊，要不我的饭碗可能就保不住了。詹士邓不是病得厉害吗？总需要钱看病。他的女儿润润倒很孝顺，为了筹钱给他爹看病，就每晚来到赏心院给客人按摩脚。昨天晚上从南方来了一个有钱的老板，那人晚饭的时候在润润进大门的时候看见了他，觉得润润非常漂亮，当时就找到润润说，要是他晚上答应让他给他按摩的话，就会得到很大一笔钱。那男人说的按摩，就是做那事儿。据说润润当时脸红得厉害，没答应。今天想了一天，晚饭后来告诉总裁，说他愿意按那个客人提出的条件办。”暖暖惊得吸了一口冷气。润润不是你的掌上明珠吗？不是你的命根子吗？你现在就看看吧，啊！他的话音尚未落地，伸手一下子拉开了詹石的面前的一道帘子。暖暖这才看清，这间房和隔壁的房子中间的隔墙上装着一块玻璃，而且玻璃上贴着一层黑膜，造成了这边可以看见那边，而那边看不见这边的效果。暖暖震惊无比的看着邝开天，詹石凳也被惊在那儿。就在这当儿，只见隔壁的房间，詹石凳的女儿润润正在明亮的灯光下同一个中年男人说着什么。那个男人随即将一沓钱递到润润手上，润润接过去把钱装好，然后动手去解自己的衣扣，能看见他边解衣扣边流着眼泪。那男的分明嫌他解得太慢，迫不及待地上前扯着润润的衣服。这边的詹士邓这时气急地呜呜地叫着，身子在圈衣里一扭一扭，那只能动的右手把椅子的扶手拍得啪啪乱响。暖暖至此才明白邝开天的用心。好啊，邝开天，你竟想出了这个法子折磨他，你可真是……开天这时附在詹石凳的耳朵旁带了笑说：“不要激动啊，好好看下去，看看别的男人是咋样脱你女儿衣裳的。你当初脱俺老婆衣裳时是不是也这样？”邝开天，暖暖猛地吼了一声：“你还是人不？”隔壁的润润和那个男人似乎听到了这声吼叫，几乎同时向这

0: 边看了一眼，可他们显然没有看出有人在窥视他们。那个男的这时上前，猛地扯下了润润的上衣，抱起他扔到床上。詹士顿呜了一声，闭上眼。闭眼干啥啊？看哪！开田这时依旧在詹士顿的头前冷笑着说：“你当初……”砰！邝开田的话音突然被玻璃的破碎响声截断了。他扭脸看时，只见暖暖挥着一个方凳砸碎了隔墙上的玻璃，同时把手从玻璃破洞里伸过去，朝着隔壁那个要向润润施暴的男人叫道：“你放开他，你这个狗！”这突然的变故使得那个男的和润润一齐惊得扭过头来。暖暖这时已经拉开门奔了出去，片刻后便进了隔壁的房子，一只手里依旧拎着那个砸碎玻璃的方凳。
1: 你这是干什么？
0: 那个脱得只剩一条短裤的男人惊慌地向后退着。
1: 他是自愿啊，我和他预先讲好了价钱，只要是处女，准付他6000。滚！你这个狗东西！你以为你有了钱就可以随意欺负别人吗？
0: 暖暖边朝着那人吼着，边把润润的外衣披到他的身上，同时扶着他下床。
1: 咱们走啊，润润，给你爹治病的钱婶子我先借给你啊。
0: 润润是边哭边对暖暖扶到出梯居的。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暖暖的床上，向暖暖哭诉了他爹的病情，哭诉了他为给爹治病求告无门的苦处，哭诉了他决定那么做的痛处。他说他已经预先给跟他谈对象的那个人说了自己要卖身的事，请他另找别的姑娘。暖暖一直默默地听着，到润润哭诉完了才缓缓地说：“润润，我虽然看不起你爹，气他恨他，可是我愿意借钱给你为他看病。我不愿意你把自己一生的幸福轻易扔掉。我听说你这个对象是你自己谈的，你对他有感情，即使这样就更不能为钱毁了这段感情啊。”暖暖自始至终没有说他爹被抬到赏心院的事，他知道那更会令润润伤心。第二天早上送润润走的时候，暖暖拿出了6000块钱递到润润手上。润润扑通一声跪下哭着说：“
1: 婶子，我不知道我们两家过去发生过什么，可是我能感觉到你们大人前平时互相有恨意。我从来没有想到帮助我的会是婶子你。”
2: 这是一位作家，
0: 是想顺便告诉你啊。

0: 沉思着说，不管他，我今天晚上还要再写告状信，我就不信上边的人都会让他们买过去。我上次的告状信不是让公安局搜了他们一回吗？尽管没起大的作用，可总算是吓了他们一场。我这次要给更多的市里和省里的领导写，我就不信所有当官的难道都会袒护他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2: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0: 暖暖几乎熬了一夜，写了十几封告状信。第二天一早，让妹妹和和借着送谭老伯过湖的机会，到丹湖东岸上的邮局里全用挂号信发了出去。他原本想让谭老伯替他转转告状信，后想想谭老伯也只是一个退了休的研究员，无知无权，把他卷进这不知结果的事情里。我一再跟你说，不要多管闲事，只做自己的生意。我并不想难为你，我们毕竟做过夫妻，何况我们的儿子丹根还在跟着你。你赚钱多了，对你、对丹根、对你家的老人都有好处，可你一直不听，把我的忠告当耳旁风，执意跟我跟五洲公司作对，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你既然逼着别人朝你动手，就别抱怨。哼，邝开天，我敢做就敢当，你动手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姑奶奶不偷不抢，不强扒人家房子，不强占人家耕地，不逼人为娼，你还能把我怎么着？你以为这楚王庄就是你一个人的天下，你可以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你等着吧。邝开田扔下这句话，转身就走。行，我等着。暖暖使劲儿朝外喊了一句，可喊归喊，暖暖的内心还是受到了震动。坚持答道，那几个人是昨晚才来的，这是楚地区第一次有人打麻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收过一分钱的抽头，更没有提供过任何方便赌博的服务。审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负责审问的警察最后也乏了，向他说了那几个赌客的审问结果。那几个赌客一致承认，他们先后在楚地区赌博30多次，赌客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每人每次向楚地区总台交抽头15块钱。暖暖听罢，身子打了一个寒颤，脸色也随之骤变。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这是一场误会，他一

一直相信事情会真相大白。在听了警察转述的那几个年轻人的交代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才明白，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些人能口径一致地说这种假话，肯定是预先就串通好的。而如果事情真像他们交代的那样严重，那自己跟楚地居不就完了？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我跟那些人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害我呢？会不会是……他的心再次一缩，邝开田和薛传新两个人影随即出现在他的眼前。就在这同时，他觉得他忽然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天哪，他们竟这样对我下手。在明白了这些之后，暖暖向警察们提出，既然我跟那几个年轻人的说法不一致，你们就应该去寻找旁证。假若我长期在楚地居容留人赌博，假若赌博的规模是那么大，那么楚地居的所有雇员就不可能不知道啊，邻居们也不可能不听到一点风声。你们完全可以去找那些人问清真相。警察说，这一点我们自然想到了。暖暖是第四天上午才由巨象街派出所出来的，他急切地向楚王庄走着，焦虑、气恨和缺少睡眠使得他的脸色煞白，脚步踉跄。他咬牙低头，用最快的速度沿着那条依山傍湖的沙土路向前走着。暖暖急匆匆地进了村，最后站在了他的楚地居大门前。楚地居往日的热闹已经没有了，门前空无人影，院门上挂着大锁，门槛前靠着一个很大的纸板，纸板上写着因容留赌博停业整顿三个月。暖暖长久地盯着那个纸板，心里叫道，邝开田，你到底还是得逞呢？看见暖暖回来，青葱嫂忙从一个小侧门里跑出来，一边开着楚地居大门上的锁，一边说，哎呀，暖暖啊，你那天刚被带走，开田就领着几个人抱着这个停业整顿的纸牌子来了，告诉我天亮停业，已经住入的客人午饭前结账离开，再也不准接受一个新游客，导游员停止带游客去景点，所雇的游船暂停下湖，不许领人上山露宿，不准带游客去湖边垂钓，门前水塘边的茶座禁止再提供茶水。我只得照他说的办，把一切都停了。暖暖无语，只缓缓地迈步进院。暖暖，我一直都在怀疑那几个打麻将赌博的人的来历，咋会那么巧呢？他们一来就要麻将，一开始打就有人来抓了，人刚抓走可就来让停业了。暖暖没再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只轻声问，雇的那些人的工钱还没给人家发吧？没呢，我想等你回来了再说。发吧，按半月的时间发给人家。中，我这就发。青葱嫂的话音突然被一阵呜呜的号角声打断，两个人不由得一起扭脸，隔着院墙上的花眼能看清是赏心院的离别表演又开始了。现在的游客都集中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新扩建的十几座小楼都已垒了一层。

0: 说全是欧洲式的。这次扩建的院子比原来的赏心院大出了好几倍，说有沙子球场，还有看服装模特表演的台子。听说这个新扩建的院子叫观湖馆，昨天又拆了几家人的房子，又占了几亩庄稼地。村里人都是当面不敢说啥，都是在背后里骂。暖暖依旧没有说话，只是转身向院门外走去。哎，你去哪儿啊？找矿开田？青葱嫂急忙扯着暖暖的手，含了眼泪说：妹子，嫂子想劝你咽下这口气。俗话说，退一步天高地阔，俺跟九鼎他们几家已经准备去赏心院领那些补偿款，吃亏就吃亏吧，站在人家的屋檐下，咱只有低头了。现在看，要告赏心院和他们作对，咱肯定不是对手。听说人家邝开田因为引资成功，已经成了模范主任兼支书，他在乡上县上都吃得开。薛传新背后的五洲公司又财大气粗，这年头只要有钱，啥样的关节打不痛。妹子，你一个女人能抗过权和钱这两样东西？依嫂子我的想法，咱就认输了，咽下这口气啊！咱不理他们，咱不告了，咱就停业三个月，三个月后咱安心做咱的生意。俺家和九鼎他们几家的事，你也不必再操心，那都是俺的命啊！谁让俺们恰好跟赏心院做邻居呢？暖暖没有回答，他只是朝着赏心院走去。一看就知道今天的离别表演很顺利，邝开田正在赏心院门口跟那几个扮演嫔妃宫女的村中女人说笑，一脸的满足和得意。他从衣袋里抽出了一支香烟，立刻由保安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着。他长长的抽了一口，开始吐着烟圈。他就是在吐烟圈时看见暖暖朝他走了过的，他的双眉一跳，停了吐烟圈，面色肃穆下来。周围的女人一看暖暖冷着脸走过来，就都紧忙散开。开田这时假装没有看见暖暖，转身进了赏心院。暖暖紧跟着走进了邝开田的办公室里，可他没有说话，只是拿双眼死死地盯着对方。开田先也不说话，也拿眼和暖暖对视，可不久终于移开眼睛，淡着声问：咋，找我有事儿？姓邝的，你可真歹毒。你这是啥话？我惹你了？我们俩如今可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无故来找啥茬？存心想找不自在？你这个说人话不做人事的东西，你坑害别人就不怕坏良心？不怕天打五雷轰？不怕佛祖以后会来找你算账？你胡说啥嘞？我坑害谁了？开田的眼也瞪起来，谁让你容留别人赌博了？你不知道容留他人赌博犯法？你那是放屁！我留没留人赌博你心里最清楚，那伙玩麻将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你也最明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

0: 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此刻呢，也要向正在通过大蓝鲸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问好。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文飞的一位老友哈，但其实在今天录制节目之前，我和今天的这位嘉宾，我们也只是一面之缘，更多的呢是通过看他的作品了解他。但是今天也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真正的走进他和现在他正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就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花腔女高音曹琳老师，欢迎您。
3: 文艺会客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曹琳。
1: 哇，曹老师，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3: 谢谢文飞老师。
1: 一入这个话筒就非常有磁性哈。那么也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曹琳老师。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声歌剧沉淀百年人文底蕴哈。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呢，也掀起了一个音乐创作的全新的变革。那么当深耕声乐教育和舞台表演多年的花腔女高音曹琳老师，转身牵头高校的 ARGC 音乐创作工坊，那么传统声乐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一种全新表达。那么我们的曹琳教授呢，他既是斩获了国内外声乐大奖、主演多部经典歌剧的歌唱家，也是培育大批优秀青年音乐人的硕导，更是探索人工智能融合音乐教学、跨界创作的先行者。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来一同品读他几十年歌唱之路，分享声乐育人的心得，重点呢也要来解锁 ARGC 与人生碰撞的一个先锋的实践。那么其实想要邀请曹琳老师来我们节目的契机呢，也是因为文飞您大家都有说到必须要拥抱 AR， 而您拥抱 AR 的这个动作就是比较前，在2023年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23年的时候是我的上一个那个国家艺术基金的作品的远山，
1: 嗯，
3: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交响乐版的，然后做成 MV 的时候

0: 当时 AI 爆发式增长，那么我就在跟我的那个小伙伴们就商量，我们南艺的老师们师生们一起商量怎么样把它做成 AI 融合跨界的这样一个作品，做了很多的尝试，也得到了一定的肯定，那是我们做的第一步。那现在看来的话大家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当时的话确实是很新的。
1: 那会儿困难在哪里呢？就是
0: 刚开始
1: 接触的时候，
0: 很多被认可的艺术创作软件是国外的，我们不适合国内的艺术创作，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我们前面谈的那个数字人，最早现在我们说数字人分身比较方便了哈，但是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科技的发展，我们的 AI 的艺术创作的工具会越来越聪明，数据库会做得越来越好，那么同学们和艺术家们的创作会越来的越快捷，越来的越方便，质量也会大幅度提高。
1: 那么很多人也会担忧哈，就是 AR 去取代真人演唱，那么它的这个算法科技和这种人声的情感，它是一个可以去互补的吗？就比如说您的这部作品《苍穹回响》里边，用的是 AR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基于您声音的基础之上哈。
0: 哦，不，
1: 还是
0: 这首作品的演唱和演唱和作曲都是作词作曲演唱都是真人。
1: 哦，都是由您来完成的。
0: 不，作曲是由孟文豪老师写的，然后作词是北京的一个老师谢苗老师写的，然后我们这个视频创作包括 AI 的视觉的呈现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优秀的青年教师江红老师来带领同学们一起完成的，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团队共同完成的。
1: 那肯定是不能靠一个人去打造了，一定是集大家的这个智慧。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这个视频数字人是由 AR 包括其中所有的画面呈现，
0: 对，
1: 但是这个声音
0: 是我的
1: 直接录的。
0: 对，
1: 没有用这个 AR 的声音去匹配。
0: 对，现在可以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当时在我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的创作还一是没有这样的数据库，第二个人声的演唱就是古典音乐的还做不到这么好。
1: 明白，
0: 出来的声音它是失真的，AI 的声音是失真的，然后它编曲并不那么的高级，所以我们是人机协作共同完成的，
1: 才能有这么优秀的一个作品的呈现。所以是不是这么理解啊？就是，如果是纯粹的用 AI 去进行演唱的话，那可能大家听了之后，特别是熟悉您的人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哎，这是曹琳老师的声音吧，但可能再听听会觉得说，哎，好像也不对，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在？还是您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哎，好像跟您的自己唱已经以假乱真了？
0: 声音是100%是我的声音，就是这个数字的呈现，它是这个数字人包括那个机械机嘛，是以我的形象，我们当时拍了很多的照片，正面的、侧面的、背面的，行动中的视频，然后以此来建模，做了稍许的修改，因为这个视频中呈现是粉色的头发嘛，对吧？然后身材很火辣的，因为它是机械机，
1: 身材本来很好，
0: 谢王老师，没有机器人好。当时我们做了一些美化艺术的处理，
1: 是确实很震撼哈。所以其实，在有了作品的这个同时，您也一直在进行日常的这个教学。
0: 对，
1: 那么在日常教学的过程当中，现在的学生们对AR 的这个领域 AR 和美声结合的这个领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0: 他们非常聪明，现在我们南艺的学生非常棒，我实事求是的说，在我班上的同学他们求知欲很强，而且学东西学得非常快，我们经常就是师生们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个问题，大家各抒己见，这个班来说我是做了一个实验性的，整个面向全校的，不仅仅是面向音乐的。那么这个 AIGC 音乐视频创作这个班呢，它有视觉类的，有摄影类的，有音乐类的，有那个舞蹈类的，就是你能想象的南艺有的专业，因为我们南京艺术学院是全艺术学科覆盖嘛，它都可能会有，还有剧文专业呢，即使是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进入这个领域。那么随着AI 艺术创作软件

0: 现在不断成熟，以后那个艺术创作的技术平权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需要作为高校的艺术学院的老师来说，就帮助学生们打开一扇门或者是一扇窗，帮助他们更好地进入这个领域，来共同完成这个创作。作为青年教师的话，我也乐在其中。
1: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同学们真的太幸福了，就是有这样的高科技可以去帮助他们能够很快地达成自己的想法落地。不是说像以前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视频的呈现啊，
0: 嗯，
1: 你看如果他不是学声乐的，首先他也没法录这个声音，
0: 对，
1: 他不是学摄影的，他也没法有画面，不是学后期的也做不出来，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AR 的存在，就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就能帮他达成所有一个闭环吧，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南京艺术学院它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它跟全中国那么多高校当中相比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啊，就是我们实现了全学科的覆盖。那么对于这种艺科融合的前沿来说，它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很容易的走几步路，比如说我是音乐学院的。我走几步路到影视学院去了，再走几步路到传媒学院去了，再走几步路到美术学院去了，我们可以共同的完成创作。那么我觉得随着 AI 软件的成熟，同学们的艺术创作的技能会越来的越丰富，这个工具箱会越来越大，他们可以创作他们的脑海当中的那个艺术意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从眼中之烛、胸中之烛到手中之足。
1: 嗯，所以我会很好奇，就咱们这个班现在一共有多少个同学在？
0: 有48个同学。
1: 40几个同学、
0: 对对对。
1: 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大，我本来以为说20多个同学，我没想到是40多个同学在这样一个班里学习。
0: 对，对，氛围很好。就是有些小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有一个摄影专业的同学跑来找我，因为我开这个课是一个导师组嘛，同时跟传媒学院的老师一起开的，他负责视频这块，我负责音乐这块，大家一起来帮助同学们学习。这个摄影专业的同学跑来跟我说，他说：“老师，我很焦虑。”我说：“你焦虑什么？”他说：“现在你看大家的手机都这么先进，我是学摄影专业的，以后我的就业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信息引导他们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创作，我觉得这是新时代的我们艺术学院的教授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也对我们发起了更高的考验，我们自己要先去学习，然后把这些作品要落地，才有真的东西教给学生。
1: 确实是哈。那讲到这个很多高校的转型，包括前段时间我看到好多视频啊，大家都在聊关于学文科的孩子未来的路，是不是日后大家就不要去学文科了，或者
0: 是
1: 艺术类的领域？你怎么看？
0: 我不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他把技术的获取变得容易了，也就是说技术平权的时代到来了，那么我们的思想会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的艺术审美，你的创作的构思，你对文化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对世界的看法，直接决定着呢艺术创作的品质。
1: 确实是，这个思维只有自己能够去汲取到。
0: 对，
1: 你说 AR 它更多的是听我们的指令吗？
0: 对，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汽水音乐吧，它现在用户量已经非常的大了。实际上从不完全统计来说，现在每天有75000首 AI， 要如何去驾驭它，而不能被它去主导，
1: 牵着鼻子走，
0: 不能被，对，不可以被 AI 牵着鼻子走，一定是我们去掌握它，使用它，它只是工具。
1: 哇，曹老师说的太好了，也是基于您的一线的教学的经验，包括您自己的一些经历哈。那么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曹老师现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 LGC， 包括您新的作品《苍穹回响》的这样的一个 MV 哈。那么在后半段回来呢，我们也会时光倒流，我们也聊聊曹老师

0: 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哦，你来了。你搜集整理的报告我看过了，是不是用了 AR 呀？
3: 嗯，主任，最近咱们手头调研任务堆成山，实在没时间跑那么多现场，有的就直接用 AI 生成了。
2: AI 只能整合现有资料，可我们要拿到的是最真实最精准的一手信息，不扎进一线面对面交流能获得吗？
3: 嗯，主任，我错了，
2: 这份烟火气机器替代不了。
4: 人工智能什么知识都能搜到，我们为什么还要背书记知识点呀？
5: AI 只是帮你检索查找答案呢，而知识只有装进大脑里，我们才能独立思考，灵活运用，拥有属于自己的想法。
4: AI 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学习呀。
5: 当然是这样。哎，刚才我看见爸妈对着智能音箱唠家常呢，我觉得我们平时陪他们说话太少了。
6: 是啊， AI 能回应老人的碎碎念，可没有实打实的陪伴和倾听，再多智能对话恐怕也填不满心里的孤单。
5: 这周末我们必须回家陪爸妈。
6: 好，
0: 科技赋能生活，但请记住， AI 再强也只是工具。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2: 欢迎回来，后半段继续跟大家打招呼啊！要再次欢迎此刻正在通过大蓝鲸直播观看我们视频的网友朋友们。当然，明天呢，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呢，也会有今天节目的部分精彩片段的一个切片，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哈。那么也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我们节目的
13: 时候了。
12: 学了，开始学小语种，
13: 系统的是对小语种是从高中上。
12: 其实都会说语言是从娃娃开始嘛，就是越小的孩子学语言他可能越容易，但反而到了高中那个阶段，再加上还有其他的学业，我不敢想象还要。
13: 你非常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唱首歌，它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同时呢也能够培养啊小朋友们在勇敢地表现自我，培养他们自信的一个气质。
12: 所以在您的这个音乐学习道路上，您的父母给您最大的一个，
13: 他们没有给我压力
12: 啊，
13: 他们都支持我啊，没有给我压力，
12: 所以完全也是您自驱力在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就

0: 缘的喜欢
1: 啊，对对对，机缘巧合吧。因为小的时候，因为你想，现在小朋友学那么多班，我小时候好像也并没有少，那时候太小了，完全不知道，你学那么多东西其实挺辛苦的，
0: 嗯嗯，
1: 对吧？然后就很多东西都去尝试了之后，才最后选择了一个啊，唱歌是我最喜欢的，我把它留下来了。其实我鼓励现在的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多去尝试一些，包括画画呀、运动啊。要全方面去尝试，去体验，然后帮助孩子找到一个他最喜欢的一个艺术的一个选择艺术的种类，对吧？
0: 嗯，
1: 然后再去是不是进一步深入的学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是我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钢琴家，那孩子压力会非常大。
0: 嗯，
1: 应该是他自发的。
0: 嗯，确实是，只是我们给他们这样一个选择的可能性。
1: 对，
0: 多接触不代表你接触了就得这么走。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可能是因为升学的压力，觉得他们自己觉得孩子很有天赋，实际上我觉得这只是他们觉得，是不是能够找专业的老师或者艺术家来看一看。
0: 嗯，
1: 你们家孩子的天赋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你不要这么过早的去选择孩子的职业。
0: 嗯
1: 嗯，而且实际上，我所看到的国内外一流的艺术家，同时他们文化修养也是非常高的，他们的思想并不肤浅，甚至是很深邃的。很多杰出的艺术家很热爱哲学。很热爱美学，他们很有思想，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升学压力而耽误孩子的文化课的学习，得不偿失的，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而且现在即便是说包考，您应该比较快乐的时光吧，因为中央音乐学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学音乐学艺术的孩子特别希望向往的一个最高等的学府之一了。
1: 是，其实我们南京艺术院也是非常棒的。我现在我们南艺的那个学科班底是非常强的，百年老校。我们当年的黄有奎先生是民国的四大女高音之首。那后来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在周晓燕歌剧中心学习的时候，周先生亲自教我，他就说你们南艺的黄大姐，对于他的中国歌曲的演唱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所以他要亲自带我，因为我是从南艺来的。那么我就是到教授音乐剧，到现在又教授的学科前沿，对吧？我也是在不停的成长。

0: 在所做的这个事业，包括接下来九月份也要继续正儿八经有这个专业了，您是非常看好和有坚定的信心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嗯，那同时也伴随着焦虑哈，怎么去达成一个平衡？
1: 学习吧，还是在做中学，学中做。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